0: 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开启我们的全新一周的红灯唱的环节啊！当然了，爱唱歌的你呢，不仅可以在我们的红灯唱跟着我们大声唱歌，你也可以选择呢在年轮演唱会来唱唱歌啊！因为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正在招募领唱员。
1: 是的，我们的领唱员招募哈，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哈。想要报名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这个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关注完之后呢，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和手机号，记得一定要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你进行联系。
0: 是的，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就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好了，除了年轮演唱会呢，线上我们的线下可以唱，那咱们的红灯唱呢是可以线上来唱的、
1: 对，大家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亮一嗓子，把你的歌声亮过来。
0: 对，今天我看了一下歌单，你知道吗？从上周开始到今天就有很多朋友点了，关键今天的歌单总体来说是偏经典型的，就是很经典，所以这个我们把大家这几天点的歌啊，都今天来早上唱给大家听。还有临时，你看周也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心情不太好，所以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有时候事情的发展和自己的想法总会有一点不一样，希望自己可以学着放下，心情呢就能平静一点。虽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哈，但是希望自己能够勇敢面对。
1: 对，解铃还是还需系铃人哈，那也是靠你自己内在的动力哈，把自己这件事情给攻克下去，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0: 对，我们能做到的呢，就是满足你，哎，送上这首《故乡的云》，还有就是呢，做到这个陪伴和安慰啊。但当然了，勇敢面对前方，那得还得靠自己啊。所以加油了。
1: 是的，当然今天呢，我们也会唱很多上周我们欠下的债哈、今天都统一来还债了，也希望这些歌曲呢能够打动你。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也欢迎大家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进入今天的红灯唱。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于费翔的《故乡的云》，送给大家。

0: 好，这首《故乡的云》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就是郑秀文的这首《初见》啊。
1: 希望啊、有些时候这些歌曲能够抚慰你的心灵啊、哦。然后很多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歌曲的这个帮助，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歌曲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啊、哦。《初见》送给大家。

好，初见送给大家，接下来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罗大佑《恋曲1980》。那这首歌哈，也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葡萄点播。他说今天是我爸爸的生日，最近老人家呢好像身体出了点状况啊，但是呢也是不愿意告诉子女，怕我们担心，但是我们就是希望他能够开心快乐，身体健康，送上老爸非常喜欢的罗大佑的《恋曲1980》，祝他身体健康。

0: 听的一首歌，
1: 1980送给大家。相信这是很多人经典心里的一首歌哈。那当然下面这首歌呢，我相信很多这个80、90后的朋友应该都会唱的一首歌哈，就来自于刘惜君的我很快乐。
0: 对，这首歌也是上周我们的粉丝群的一位朋友特别点播的哈，答应了他今天周一早上一定唱给他听，那我们就一起来唱了。

0: 好啦，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也是啊，这个上
1: 周
0: 特别点播张信哲的《雨后》。这两天好像天又有点热了，就是大家呢在天热的时候期盼下雨，在这下雨的时候期盼晴天，但是你会发现每天有个盼头，哎，这个生活也是挺有滋有味的，对不对？雨后遇见彩虹也是我们最喜欢看的，送给大家。

0: 雨后送给大家。
1: 我觉得我是过来捣乱的。
0: 对，刚刚那个对张信哲的歌，其实朋克一直还很有自信的，大部分讲我也很喜欢的。而今天遇到了一首新歌，是不是？这首歌是他之前那张专辑，我也非常的喜欢那首歌啊，确实是比较小众一些啊。对，因为你不是像我一样哲迷嘛，不会也很正常了。
1: 我不像你去看了那么多场张信哲的演唱会，
0: 他还真没唱过这歌，因为比较小众。
1: 下次要跟他说。
0: 来吧，忘情水送给大家。

0: 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1: 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也是我们此时此刻想跟大家说的话，喜欢你。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很适合表白。
2: 黑傅雷啊，
1: 不是那首。

0: 听完这首歌的歌词之后，我想到了一个成语，爱屋及乌，
1: 就你怎样都可以是吧？
0: 好，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五彩快乐包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合肥滨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

0: 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嘻哈搜获啊，继续给大家分享好物。入手之后嘛，我们知道脸部光会干，嘴唇也会起皮啊。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的唇膜三件套，精粹水加面霜加唇膜，带礼盒礼袋，价格很惊喜啊！
4: 我先来说一下价格哈。那这款三件套呢，包含了精粹水1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唇膜9克，是带礼盒礼袋包装的哈。那福利价格只需要699元。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点击子菜单给力，进去之后呢，就能找到今天我们主推的这款产品了。
5: 对，先说精粹水，质地比普通化妆水更韧啊，上脸不粘，拍几下就吸收，快速地缓解洁面后的紧绷感，给皮肤打好一个水润的基础。
4: 没错哈。另外呢，这个经典的面霜质地也非常的丰润哈，手心乳化之后按压上脸，锁水能力特别的强。如果你晚上使用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的状态会很稳，不会出现那种什么暗沉疲惫啊，换季啊，作息不规律的时候用也非常的合适。
5: 对，唇膜在晚上睡前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呢，这个嘴唇也是软软的，干皮都会被淡化啊，化妆前涂一层，哎，后续上口红也更服帖。
4: 没错，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啊，只需要699元一套啊，还需要礼盒礼袋的包装，不管是咱们自用啊，还是你送朋友都很合适哈。现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抢购。当然你下单之后呢，记得一定要添加客服微信啊，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到88.88的现金红包。
5: 好了，赶紧来参与。当然了，今天我们的红灯唱呢，有很多的朋友来点歌，有朋友来唱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秦帅的歌声。
6: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身边雪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
5: 好听的忘情水
4: 啊，谢谢秦帅的歌声。
5: 对，是的，我们接下来听听 King 的歌声。
7: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眼

0: 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沉默湮灭。
1: 我你的外衣让我想，
2: 好听，谢谢大家。哎，看到这个我们的粉丝群啊，大家聊得很开心，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又晒了早餐的。你看这个 YDX 啊，他说我也晒一下早餐啦，你看有葡萄，还有这个口蘑，还有饼，还有啥我看不出来了。
3: 对，然后还看着这个大江江会发光哈。我觉得大家这个发掘能力很强，就连今天早上他们推荐的肉丝面是哪一家的都快推理出来了。你们真的太强了。
2: 是，然后呢我们早上有人在说最近大家很多的朋友都在看早春晴朗，你知道吗？然后呢爱小骆驼小乖说他已经停在十三集舍不得看了哈。我目前也是这样子的。然后紧接着你看蓉蓉说，我有时候会爱上杨洋，有的时候会爱上井柏然，有的时候会爱上朱一龙，还有很多很多，对，前段时间还有宋威龙。哇，我们都是好朋友，我跟你一样。
3: 就我只在旁边默默地听着不说话。
2: 啊，一部剧爱上，
3: 尽情的发挥，
2: 一部剧爱上一个人。
3: 好了，也感谢大家了。那当然接下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继续互动交流，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群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越是相处舒服、感情亲密的人在一起呢，反而会说很多没有什么实际目的的废话、哦、
1: 嗯，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就越幸福的人呢，废话密度往往越大。那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语言中枢和大脑情绪神经啊是紧紧相连的。倾诉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本身其实它就在释放内心的一种情绪。
0: 是，相关的心理学研究也提到过一组非常有趣的数据啊，就是如果一个人日常话语当中90%以上都是所谓的废话，那这个人大多活得很快乐啊。可如果每天废话占比还不到50%啊，他大概率过得可能会有一些压抑。
1: 对，很多人觉得呢，聊天啊就要讲有内容的东西，
0: 就有用的内容。
1: 对，但其实，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啊，恰恰是这些无关紧要的碎碎念，成为了感情的粘合剂。
0: 是，比如说今天路上看到的晚霞，吃到了一顿饭，工作里的一件小小的琐事，这些细碎的分享啊，就是非常在意对方的信号了。
1: 对，当然沟通呢也不只是自己不停的输出哈，学会回应也很重要。你简单的说几句，哎，是吗？后来呢？还有呢？
0: 是，
1: 你不需要给出多高明的建议哈，只是耐心的这个接住对方的倾诉，就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了。
0: 对，被看见、被倾听，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很多时候我们找人说话，并不是想要一个解决方案，仅仅呢是希望自己的情绪能够被接纳。
1: 对，无论是家人、爱人还是朋友哈，愿意分享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啊，愿意听对方讲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儿。我觉得这就是真的很难得的一份幸福了。
0: 所以说嘛，有空不妨跟身边、跟家人多聊聊天，好好倾听，好好分享，留住这份细碎的小温暖。
1: 我们来听艾薇的这首歌《轻轻想起你》，送给大家。

0: 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我梦见我女朋友把我甩了，然后没过几天就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我好怕这个梦变成现实啊。
4: 哎呦，你放心吧，梦都是反的
5: 啊。哎，太好了，是真的吗？
4: 嗯，所以他应该是先和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然后才把你甩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6: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会员的板块，江浙沪呢想要找一处初秋人少、景美不拥挤、性价比极高的海滨短途目的地啊。那今年呢，新通高铁的台州玉环绝对是宝藏首选。
4: 是的，那在今年这个8月哈，温玉高铁

0: 正式通车了，玉环内彻底告别了交通不便哈。从杭州、温州出发呢，很快可以快速直达这个地方。像中秋啊、国庆啊，错峰出游刚刚好，你不用赶路啊，也不用扎堆了。
1: 对，玉环最大的特色就是山海相拥，岛城相依，整座城市一半是青山绿植，一半是蔚蓝东海，海岛、沙滩、湿地、古渔村、盘山公路全部都有集齐，风光层次特别丰富。
0: 嗯，而且呢，这个初秋的玉环气候也特别的舒服哈，海风微凉，不燥热，没有盛夏的暴晒哈，也没有冬日的阴冷，是一年当中呢最适合环岛游玩，包括像拍照散步、休闲度假的黄金时节。
1: 来到玉环呢，必打卡的网红海岛就是鸡山岛，也被称作是海上彩色布达拉宫。整座海岛依山而建，层层叠叠的彩色的食物沿着山坡铺开，视觉非常治愈。
0: 嗯，当然岛上呢这个保留着最原生态的渔村生活哈，小巷呢干净错落，随处可见渔民晾晒的像这个渔网啊，满满的都是渔家的烟火气息哈，不需要刻意的找座位，随手一走，哎，随手一坐，随手一拍，都是清新治愈的海岛画面。
1: 哈，岛上呢标志性的小红帽灯塔，直面整片东淮海域啊，视野很开阔。站在这个灯塔的海旁边呢，可以吹风，看海浪翻涌，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候你放下工作的疲惫，静静放空啊。
0: 嗯，当然喜欢的古朴人文风光的朋友还一定要去东沙古渔村，这里呢也是玉环保存最完整的百年石头村落哈。那全村呢都是像这个老石墙、石板路、老石屋，几乎没有什么商业化啊。
1: 走在村落里呢，可以看到当地老人呢修补渔网，静坐这个闲谈，保留着非常纯粹的渔家生活状态，安静原生态啊，很适合喜欢慢旅行、沉浸式感受渔村文化的朋友。
0: 嗯，当然自然风光的王牌景点哈，必须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也是浙江少见的滨海型国家湿地哈，生态环境非常的好，
1: 整个湿地面积很大，水系密布，植被茂密啊，也有很多种几百种的鸟类，每到秋天的芦苇成长，九十月份的开始呢，这个芦花慢慢变白，枫叶这个芦苇摇曳啊，氛围感是非常的温柔。
0: 对，在这里呢可以走这个木栈道，深入到芦苇荡当中去哈，你也可以坐观光小火车，坐船呢穿梭在水上芦苇迷宫当中，特别是傍晚哈，这个光影非常的柔和，水面波光粼粼，飞鸟低空掠过，画面特别的治愈啊。
1: 当然玉环还有一条必自驾的这个一号沿海龙脊公路啊，整条公路呢沿着海岸线蜿蜒，左手青山，右手大海。
0: 嗯，没错哈，那沿途呢串联起了像风车、礁石、海滩啊，同时还有海湾哈，这个路面呢也是平整，视野开阔，随时呢都可以靠海边停车拍照，白天呢可以看到蔚蓝的大海，傍晚的时候呢落日哈铺满海面，全程都是移动的海景大片。
1: 当然喜欢沙滩踏浪的朋友可以去这个坎门后沙，这里游客不多，沙质非常的细腻，很适合散步海边踏浪看海上日出。
0: 嗯，当然小众的徒步呢你可以登高，推荐大家去大雷山哈，坐玉环的最高峰，天气好的时候你登顶哈，可以同时俯瞰整个城市的全景，同时呢海湾风光还有连片的海岛山景海景尽收眼底
1: 啊。另外还有安静小众的江岩岛，人少清静，非常原生态啊，所以很适合想要避开人群安静看海的朋友。
0: 嗯，没错哈，那整体来说呢玉环的游玩节奏非常的松弛，你不赶海也不用很累哈，啊，也不是很拥挤，两到三天短途行程刚刚好，既能够看遍山海风光，又能够充分的放松我们的身心。好，来听这首 Libby 和夏川带来的海风里送给大家。

0: 今天呢，我们的音乐晨会完分享的目的地叫做玉环啊。秋天去这里最大的福利就是赶上东海的开渔季，九月正值海鲜最肥美、产量最高的季节，新鲜海鲜的大量的上岸，价格亲民，实现海鲜自由。
1: 对，刚出海的梭子蟹啊、皮皮虾呀、还有各种海鱼贝类啊，鲜活度直接拉满。当地的吃法呢，比较偏爱什么的，就是清蒸、白灼这种最简单的做法哈，也可以最大程度上保留海鲜本身的那种鲜甜，一口下去啊，满满的大海的味道哦。
0: 对，往往最高端的食材都是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对，除了大家熟悉的海鲜啊，玉环还有很多本地人的私藏、外地少见的特色小吃，每一款都是地道的渔家风味哦。
1: 对，首先推荐到的呢是鱼皮馄饨哈，这个跟普通的馄饨完全不同，外皮呢是用新鲜的鱼肉手工捶打制作而成的。Q 弹透明，鲜，这个很鲜，但是又不腥。无论是煮汤还是清蒸，口感都特别的鲜美。这个也是玉环的招牌特色。
0: 哦，这个看上去就挺好吃的样子啊！
1: 我也想尝试一下。
0: 当然还有这个水产饼，还有坎门鱼饼，都是非常新鲜的，用海鱼手工制作的，肉质很鲜嫩啊，自带那种海鲜的鲜香，不油腻，清淡的口，老少都很爱吃。嗯，
1: 当然本地的主食特色呢，就是芡糕，还有西饼，皮薄馅儿足，可以自由搭配蔬菜、肉类、海鲜啊。一口咬下去啊，就大大的满足。这个也是本地人日常最爱的街头美食啊。
0: 甜点小吃推荐当地的山粉圆，口感软糯清甜。吃完海鲜再来一碗，很舒服啊。本地呢还有什么炊饭、地瓜包、石井八宝饭，都是地道的渔家甜味道，非常好吃。
1: 是的，那当然想一站式呢体验海岛风味啊，你可以试试渔家十八碗，满满的一桌特色的渔家宴，像什么海鲜、小吃、家常菜，全部都覆盖在里面哈。这样的一个特色呢，你可以完整的吃出玉环当地的美食。
0: 对，这里提醒大家，海边吃海鲜尽量选择正规的大排档还有门店啊，提前确认好菜品价格、加工费用，吃得开心又不踩雷。
1: 嗯，没错哈。那如果呢是追求便利、性价比高，推荐呢你可以住在玉环市区啊、周边的商圈啊，像餐饮啊、夜市都比较齐全，你出行很方便，酒店的选择很多，关键是价格亲民。
0: 当然你想要沉浸式的感受海岛氛围哈，就首选基山岛的海景民宿。推荐呢是因为一推门就是大海，清晨看海上日出，傍晚听海浪声声啊，晚上呢吹着海风，度假感直接拉满。
1: 对，有机会去这个玉环去看一看吧。下面这首歌《想去海边》送给大家。等一个

0: 首创来八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八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考汽车驾照回来，妻子黑小米便迎上去急切地问道，
3: 哎，怎么样，考上了没？
4: 不知道。
3: 嗯，什么叫不知道啊？那你离开的时候，主考官他是怎么对你说的呢？
4: 他什么也没说。当我离开的时候，主考官还昏迷不醒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心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7: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6: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7: 伴随着微凉的秋风，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白露啊，今天也是向我们款款走来。
6: 对，暑气呢至此哈，渐渐的开始收敛了，昼夜的温差慢慢变大，空气当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露水，故名白露。
7: 对，民间呢习俗有喝白露茶、收取清露、吃秋白食物这样的一个传统啊。
6: 时至今日哈，各地的习俗呢或许有些演变，但是他们承载着是顺应自然、珍惜当下的智慧内核，仍然呢这个继续温润着我们的生活。
7: 入秋之后，暑气退去，秋燥也随之而来啊，切记不要贪凉。日常呢重在什么呢？就是滋阴润燥、调养身体，多吃银耳、百合、秋梨这类润燥食材，早睡早起。放平心态来适应秋天的一个作息。
6: 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哈。秋老虎离开之后呢，这个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要开始来了。
7: 是的，老话说嘛，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哈。白露之后呢，凉意越来越重，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早晚记得及时增添衣物，盛夏已然落幕，温柔的秋天也是正式到来。
6: 希望这个秋露哈，滋养大地，年年富足安康，所有付出都有回报，一切美好如约而至。
7: 好了，接下来呢也分享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欢迎大家来收听首创奥莱快报栏目，9月12日到9月27日，合肥首创奥莱八周年庆也是重磅来袭，秋装全面上新，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哦。
6: 对，9月12日，大家记好时间啊，9月12日，也就是本周六，安徽首场烤骆驼空降合肥滨湖首创奥莱，也特邀正宗的新疆资深烧烤大师亲临现场啊！这个新疆馕坑现场烤制，地道西域风味，哇！
7: 馕坑我爱吃，
6: 风味拉满呐！
7: 哎，肯定很好吃啊！还有10000份的烤骆驼肉，你知道吗？是免费派送。天上龙肉，地上驼肉，现在不用去新疆了，在家门口呢，我们也能吃到地道的正宗的烤骆驼肉了。
6: 对，这还没完哈，在9月13日，也就是本周日当天呢，还有一个8米的巨型奶油蛋糕现场免费派送，跟大家一起共享八周年的甜蜜喜悦。
7: 哇，现在呢合肥首创奥莱八周年庆专属福利通道已经开启，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首创，哎，就能够瓜分10000元现金红包，参与即可中奖，还能够获得合肥滨湖首创奥莱为你准备的50元的消费券。
6: 对，当然也提醒大家哈，如果你还分享我们的 H5 的链接，还能够增加抽奖的次数，每天都有。现在呢 赶紧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首创两个字吧。
7: 好，接下来白露时节嘛，我们来听一首《在水一方》。

0: 说到这个拉肚子，可以说是大家都经历过的小毛病啊。大部分腹泻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转。但是要注意哈，并不是所有的腹泻都只是小问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细菌感染引发的腹泻，它的凶险程度远超普通的肠炎，严重可能还会危及到生命。它就是这个艰难梭菌感染。
1: 没错，很多人对于艰难梭菌很陌生哈。那这种细菌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生命力顽强，它可以呢形成这个芽孢，就像给自己穿上一层坚硬的铠甲一样，能抵御高温干燥，就连我们常用的酒精消毒剂哈，都很难将它们杀灭。在外界的环境当中，甚至可以存活好几年的时间。
0: 对，艰难梭菌主要通过粪口头途径传播，会附着到这个马桶啊、门把手、地面等地方。我们手部接触污染之后呢，再碰触你的口鼻，就可能会造成感染。像在医院、养老院这一类人员密集的场所，感染和交叉传播的风险会更高。
1: 对，它跟普通的拉肚子不一样。艰难梭菌感染呢有很明显的一个特征，症状呢大多出现在使用抗生素期间哈，或者呢是停药3周之内。患者呢会频繁的水样腹泻，一天呢可以这个去厕所十几次哈，同时呢还会伴有像发烧、腹痛、腹胀的情况。病情加重之后呢，还会出现便血、肠道病变，甚至呢引发休克、船舱孔等一些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后果非常的危险。
0: 对，这里提醒大家哈，几类人群是高危的，长期比如说滥用抗生素的人群，65岁以上的老年人，长期住院，以及这个免疫力低下、有基础病的一些朋友，都要格外的警惕了。
1: 对，要想预防这种细菌感染哈，最核心的呢就是不滥用抗生素，一定要遵医嘱用药哈，不要自己随意的吃消炎药
0: 啊。另外要改掉洗手误区哈，这个酒精呢免洗洗手液杀不死这种细菌的芽孢，便后呢要用肥皂和流动水认真来洗手。如果家中有患者，要用含氯的消毒剂呢做好环境的清洁，杜绝细菌残留。
1: 对，如果大家呢在使用抗生素之后呢，出现持续拉肚子、腹痛、发烧的情况，千万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医检查。
0: 好，时间到了8:56，要结束今天音乐陈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间我们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疑似佩奇雅诗兰黛经典护肤组合，挚爱三件套，小棕瓶精华100毫升，面霜75毫升，加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三件正装只要599元。小棕瓶精华清润好吸收，帮助肌肤维持稳定，抗蓝光眼霜轻盈不厚重，眼周水润饱满，清爽型面霜柔滑锁水不油腻，三步护肤一步到位，599元到手三件正装。想入门雅诗兰黛的朋友，这一套佩奇很省心，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感觉真正好，一路微微想，我是主持人微微。哎，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是周一啊，早高峰有点点拥堵，所以我想，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今天可能有一点点迟，而且但今天呢，秋高气爽，这种天气又非常的明媚啊，也希望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都能够给自己立下一个 flow。

vlog， 希望在本周五的时候我们能跟各位说，哎，完成的怎么样，这样可以进入小周末了。秋天呢，我们是非常适合吃这个很多美食的季节，瓜果都飘香了嘛，而且还有一句话叫做秋高鸭肥，相比于夏天比较瘦柴的鸭子，秋天呢就哎好吃得多，因为它的肉质格外的肥美鲜嫩。不过秋天吃鸭肉更蕴含古人的顺时而养的养生智慧，因为入秋过后呢，天气从湿热转为了凉燥，所以很多人开始口干舌燥，皮肤发干，这时候吃肉呢得挑那种凉润的，因为鸭肉呢性凉，正好呢滋阴补虚，那经过一夏天的消耗呢，身体也正需要滋补，但是又怕比如说有些食物吃的会很容易上火，所以说这种很凉润的东西正好就是补而不燥。因为它从营养上来看呢，其实对于心血管也很好，因为它的维生素 B1 B12 铁硒等等营养含量呢也其实非常的高，那正好可以帮身体恢复夏天所失去的一些些元气了。那怎么吃呢？其实方法很多，从健康角度来看，比如说炖煮煲汤能最大化的保留营养，那清淡呢又滋润，比如说鸭肉炖萝卜呀，萝卜比较清热化痰呢，跟鸭肉搭配润燥效果也会翻倍。另外呢，也有一些人其实是不太适合吃的，比如说经常腹泻的人呢，炖汤的时候可以放几片生姜，中和的去一下它的凉性。另外呢，其实入秋过后还非常适合吃一些些白色的食物，所以在我们今天一路微笑的微生活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挑选这样的一些好玩有趣的冷知识，包括像银耳，它富含很多的这个糖，那么这种碳水化合物呢会吸附很多的水分子，所以它延缓水分的排泄速度，所以说银耳被视为润燥的佳品。还有就是梨，因为它清甜多汁，含水量超过85%，有助于补水润燥。梨还富含膳食纤维，其中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能够促进肠道运动的能力很强啊。还有就是百合，因为它是有助于比如说口干呐等等，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除了能够润通肠壁，还可以提供比如说持久又稳定的饱腹感，所以它也是有助于减少两餐之间的零食的摄入的。来，接下来两首歌，范逸臣以及小阿七，如果你是风。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现在时间是9:16，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之后的9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有福利送给大家了。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暨合肥新站高新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无论你来自于合肥市的哪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就是你的主场。从今天开始到9月9号，那只要你关注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了。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我们站在新站等你来开唱吧。好，再有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真正能滋养生命的一些些爱好啊。人到中年呢，爱好逐渐离谱了，你会发现生活中呢有一些丰富的爱好，就像人生拥有了多个稳固的支点，当支点越多，内核也就越稳定。如果你想提升

生活的充实感和幸福感，不妨从培养一些爱好入手，比如说运动型爱好，让身体动起来是释放压力、提升活力的一个重要方式。所以无论是跑步、瑜伽、跳舞还是球类运动，都能够在挥洒汗水的同时让身心注入积极的能量。还有就是精神型爱好，为精神世界开辟了一片自留地，阅读、写作、冥想、学习一门新语言，或者是新的乐器，或者是深入探索一个感兴趣的领域。那么这类爱好呢，能够持续拓展认知的边界，也能够带来深层次的满足和成长。还有就是手工型的爱好，能够带来专注的心流体验和实实在在的成就感。所以无论是烹饪啊、园艺啊、绘画呀、编织啊，还是木工啊，在专注与物品对话，能够有效安放自己的思绪和自己的心灵。我们听到王力宏这首歌，名字叫做《爱的就是你》。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感觉正正好，一路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的9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哎，昨天大家有没有熬夜呢？因为就是总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他觉得是一个人独处的这个时间，或者是白天的情绪没有完全的消耗掉，总是觉得哎呀，晚上就属于要拼命的去跟自己独处。那你是不是也经历过熬夜到凌晨，哎，然后感觉到大脑像生了锈一样的转不动？这并不是错觉，因为它真的会导致我们全脑氧化。而且就是比如说大脑白天呢，它是高速运转的，消耗了大量的能量，同时呢它也会产生一种叫做超氧化物的代谢垃圾。所以正常的说，人睡着过后呢，它会启动一个清理的机制，就是把这些垃圾都清走，把这个损伤修补好。但是如果你持续熬夜的话，超氧化

化物就会越积越多，开始攻击我们的神经元的细胞。所以更糟的是什么呢？就是线粒体在这种状态下它会分裂减少，所以就相当于能源工厂不断的裁员缩编，大脑自然供给能量不足，也会反应更加迟钝。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所带来的名字叫做穿越珊瑚海。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感觉正正好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之后的9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说出行是不是方便，关乎于抑郁的风险。会开车的人上了年纪就不容易抑郁了，这就是经常我们又说，哎呀，如果你偶尔喜欢打个牌，喜欢算一下牌，你也不太会患这种抑郁风险。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说交通不方便不只是出门的问题，还可能关乎人的心理健康。那发表在这个某某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不会开车的老人出行的时候，附近如果没有公共的交通工具，抑郁风险会明显上升。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啊，就是不会开车的老人当中，与那些回答比如说车站或公交车站步行可达的人相比，回答不可达的老人3年过后的抑郁症风险增加了60%。那么会开车的老人当中呢，没有看到显著的关联。而且研究人员还介绍，出行是不是方便关乎人的社交和活动的半径。它其实对于不会开车的老人来说，比如说公交啊、地铁啊，是他们连接外界的主要通道。比如说站点远了，出门就少了，社交和活动范围就跟着缩小了，那么他的孤独感和抑郁风险就会自然上升。所以大家开玩笑说，这么多车位没一个你喜欢的吗？我来听这首歌，蔡明佑好不好，以及容祖儿，这首歌名字叫等等等等。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之后的9到11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越幸福的人废话的密度会越高，所以说会不会是哎，这样的也非常适合做这个主持人这份工作，因为总是在，你看像我总是在早上9点钟到11点钟这个时间段出现，而且还是如此的喋喋不休。因为从这个脑科学角度来看呢，人的语言中枢和大脑的兴奋神经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你说话越多越能够刺激情绪的释放。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90%以上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很快乐。如果这个人每天的废话量不足50%，那么他大概过得不太开心。那些看似不重要的废话其实是最能够拉近亲密关系的，也就是说一些简简单单的回应，哎，是吗？后来呢？还有呢？这就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被关注，增加满足感，他也能够促进感情。所以人是需要经常开口讲话的。哎，你会发现如果这个人这一段时间他生活的不是很好，那么他就会自己觉得自己有点不开心，会有点 emo， 情绪供给供应不上，那他就干嘛呢？喜欢宅着，喜欢躺着，喜欢躺平，喜欢睡觉，不太喜欢与人交流，甚至他会觉得周边的人老是这种叽叽喳喳，会非常非常的聒噪哈。你会是这样吗？如果你觉得你周围的人跟你出现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老是喜欢跟你说话，那第一呢，这人不反感你，还有就是这个人的幸福指数很高，也希望可以带动你。所以我们也经常说你不要内耗，而且你不要因为别人的人或者是很内耗，你也不用担心2公里之外或者是8小时之外的事情，因为情绪大部分的这种供养它是属于自己内心丰盈所生长的。我们来自听萧亚轩和胡彦斌，这首歌名字叫做进行式。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亚轩和胡彦斌。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进行式》。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下一趴呢，我们要说钝感力强的人是不容易内耗的，因为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同事抱怨，比如说他人指责，或者是陌生人冒犯等等。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好的心态能够帮我们守住情绪的平和，不被外界所裹挟。所以运气好的人最大特点是什么呢？首先，他有钝感力，就是停止自我内耗。别人态度冷淡的时候，未必是你的问题。所以你习惯性被否定，也不代表你不够优秀。很多负面情绪源于对自身烦躁，与你无关。所以学会放下过度的敏感，不把别人的情绪包袱扛在自己的肩上，便是抵御负能量的第一道防线。还有就是

就是包容心，你要学会换位思考，遭遇到恶意的时候就会很容易陷入独立，对他人的负面言行背后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一些困境。换位思考不等于纵容伤害，而是跳出对错之争，看清负能量只是对方无助的宣泄，你不必让自己陷入其中。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平常心，你善用自嘲话去化解尴尬，面对讽刺啊、冒犯和负面评价，你也不必事事计较，适度自嘲既能够化解当下的窘境，也能够卸下情绪和包袱，所以不必强求所有人都认可你，用幽默来稀释自己的非议，才能获得松弛还有平衡。好，继续我们听到邓福如这首歌，名字叫做一点点喜欢，还有这首歌名字叫翠花。

生如你轻轻地走，你回忆回忆是我闻见了外国的味道，你喷的是他送你的迪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带滋养体验的粉底？兰蔻精纯粉底液35毫升老板，100和110两个色号，只要259元。粉质细腻柔滑，上脸服帖，妆感是细腻的光泽感，皮肤通透有质感，蕴含滋养成分，一天下来不容易拔干，遮瑕力适中，泛红浅印都能修饰。259元到手，35毫升。想换一款大牌底妆的朋友，今天可以拿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感觉正正好，一路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晨的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那么今天我们在微旅行当中，跟各位来盘点的就是世界最美的一些国家公园，探寻地球瑰宝。在这个广袤的星球上，隐藏着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而国家公园呢，正是这些瑰宝的集大成者。它们不仅是大自然最珍贵的遗产，也是人类心灵的净土。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踏上这场视觉和心灵的双重盛宴，走进世界十大绝美的国家公园，去感受那份震撼与宁静并存的独特魅力。所以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人给我留言，就是微微在最近一段时间微旅行说当中说到的十大系列是他们非常喜欢的。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走起来，关注到的就是最美的十大国家公园，去探寻地球瑰宝。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黄石国家公园，地球的神奇乐园，也是万园之尊了。它是位于美国的怀俄明州、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交界处的黄石国家公园，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更是自然之美的巅峰之作。这里呢，黄石湖呢就像一片碧玉，镶嵌在群山之间，湖水清澈见底，倒映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雪山也是完全的相映成趣的。黄石河呢蜿蜒流淌，河畔的温泉区呢更是奇观连连，五彩斑斓的一些藻类随着水温变化而呈现出了这种很绚丽的色彩，好像是大自然最得意的调色盘一样。当然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野生动物是可以自由漫步的，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画面共生也会让我们更加的心生敬畏。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黄龄，叫做嗨歌。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嗨歌》。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下，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我们继续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跟各位来聊到的是世界最美的十大国家公园，去探寻地球瑰宝。那么第二大地方呢，就是班夫国家公园，落基山脉的蓝宝石，英格兰之梦。那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呢，它被誉为是落基山山脉上的蓝宝石，它的壮丽的景色无愧于这一美意。然后路易斯湖呢，是公园当中的明珠，湖水随着光线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蓝色和绿色，就像一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山谷之中。然后沿着这个落基山脉分布的冰川湖泊，就像一串串珍珠将这片土地装点的分外的妖娆。当然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因为每一处风景都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那么第三个地方呢，是五渔村国家公园地中海的调色盘。那这个地方呢也非常的世外桃源啊，在意大利的五渔村国家公园。然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彩的建筑群呢是闻名于世的。五个小渔村呢依山傍海，色彩斑斓的房屋错落有致，和蔚蓝的大海，绿色的葡萄园，所以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漫步在悬崖绝壁上的小径，或者是坐在海边静静聆听海浪的声音，都能够让人忘却城市的烦恼，好像置身在一个远离热闹的世外桃源。那么第四个地方呢，就是日本的这个富士箱根的国立公园，它是火山与海洋的一个交响乐，也是人间的仙境了。因为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壮丽和人类的智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好像进入了一个人间仙境一样。继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曹阳，叫做《新的现在》。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感觉真正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说到的是十大系列哈，在这个广袤的星球上，它隐藏着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些自然奇观。国家公园呢，正是这些瑰宝的集大成者，它们不仅是大自然最珍贵的一个遗产，也是人类心灵的净土。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一同踏上了这场视觉和心灵的双重盛宴，走进世界十大绝美国家公园，去感受那份震撼与宁静并存的独特的魅力。刚才已经说到了黄石国家公园、班夫国家公园、五渔村国家公园、富士乡国立公园，再有呢就是峡湾的国家公园，它是新西兰的绿宝石冰川的一个杰作了。因为这里的峡湾呢，岩石海岸、悬崖峭壁、湖泊、瀑布等等景观，都是冰川活动雕琢的极大

乘着米尔福德峡湾呢，作为公园的一个标志性的景观，它的壮观程度是非常令人震撼的。然后国内呢还有一些丰富的海洋的一些生物啊，当然也为这片土地增加了更多的一些生机与活力。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叫做温柔。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五月天，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温柔》。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在10:22的时候，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是十大国家公园，那么第六个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大峡谷国家公园。而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大自然的壮丽的诗篇，时间的一个见证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的国家公园，是地球历史上的一部。

壮丽的诗篇，600万年的风雨侵蚀造就了这篇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峡谷内的奇峰异石和峭壁石柱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了梦幻般的色彩，然后站在峡谷边缘俯瞰这片大地的杰作，你会感受到时间的伟大和自然的一个神奇了。第七个呢，就是阿根廷冰川国家公园，冰川王国的一个奇幻之力。因为这里呢共有47条发源于巴塔哥尼亚冰原那个冰川，每天呢都可以看到冰崩的奇观。最巨大的石块沉入到阿根廷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好像置身在冰川时代一样。那么在这片冰雪世界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原始的力量和神奇的魅力。再有呢，就是白沙国家公园，雪精灵的舞蹈，纯净的天堂。白沙国家公园呢，它是以石膏晶体形成的白色沙丘地貌而著名的，所以它被称之为叫做雪精灵之舞。这片雪白的沙漠呢，一望无际，纯净的让人心醉。当然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宁静与神秘。傍晚时分的时候，夕阳西下，白色沙漠就被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粉色和金黄色，当然也是美的令人窒息的。再有就是16湖的国家公园，它是欧版的九寨沟，四川的画卷，克罗地亚的16湖国家公园，以它丰富的地貌和四季变化的美景而闻名。公园内的湖泊和瀑布呈现出了带状分布，形态各异，大小不同，所以白天呢水量非常丰盈，到了夏季的时候呢，包括秋天，枫叶落的时候，冬季又是白雪皑，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季节这里都有着不同的美景等待着你的发现。还有呢，就是伊瓜苏的国家公园，它是瀑布的交响乐章，自然的奇迹。这个地方呢，它是以280多处传奇般的瀑布而著称。这些瀑布呢，位于茂密的热带巴拉拉丛林当中，水流在岩石的撞击下飞溅升腾，所以它产生了彩虹般的这个美妙的景色。所以这10大国家公园，我觉得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杰作，每一处都承载着地球的历史和记忆。它们不仅是我们旅行的目的地，也是我们心灵的归宿。当然在这片净土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和神秘，也可以找到宁静的这个内心和平和。所以就让我们珍惜这些宝贵的自然遗产，用心去感受他们的美丽和魅力吧。马上听到张靓颖《大嘴巴》，这首歌名字叫做《办不到》，以及稍后王鹤立、王其明这首歌名字叫做《海边探戈》。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在我们今天十点半的微音乐当中呢，我们今天将会来听金志文的歌。那首先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他的《糖果》。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金志文所带来的，名字叫做《糖果》，它是一首失衡亲密关系为核心表达的流行作品。它用的是那种反差感非常强的意象，完成了对情感当中卑微状态的一个细腻的刻画。就是随手丢的糖果，这个甜腻又比较轻松的核心意象，搭建起整首歌的一个叙事的特点，把飞蛾扑火，还有蜷缩角落等等具象化场景融入到歌词当中，所以它精准隐喻了在不对等的关系里面，一方被动承接对方施舍的这种情绪，所以他陷入到了一种很卑微的状态当中。当然这首歌就很碎片化的歌词语言，也是折叠出了矛盾拉扯的心境，没有直白的控诉，可是他却把亲密关系里面的那种无解压抑感完全的传递出来了。稍后这首歌曲来自于他的《我会在》。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金志文，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自娱自乐》。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很潇洒的曲调下，就是藏着成年人假装坚强的生活底色，它是用自娱自乐的外壳包装了生活的坎坷，爱情的曲折的真实情绪，也是精准戳中了当代年轻人独处自娱的心境，让大家很联想到自己藏着，比如说戴着洒脱面具的那种生活的态度了。继续，这首歌名字叫做《我会在》。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啊。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听到的是金志文的歌，接下来这首叫一阵风一阵雨。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融合了就是现代流行元素和都市摇滚风格，曲风呢很自由洒脱，所以他营造出了那种初春微雨的松弛的意境。他也是以风雨自然意象隐喻人生逆境变化，通过烦恼都抛弃，一切会好，会过去等等歌词，传递出了那种豁达的心境和治愈的希望。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一阵风一阵雨》。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金志文和汤小飞，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肩上叠》。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给大家送的福利啊，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就是这样咯，我是主持人微微啊，祝大家周一快乐，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他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让皮肤看起来有光彩 ，SK two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正装，有效期到2027年6月，福利价299元，使用时间宽裕，质地清润的乳液感，吸收快不黏腻，上脸后皮肤柔滑细腻，持续用皮肤状态稳定，透出健康光泽感。滴管设计，取量方便，50毫升容量很耐用，299元入手经典精华。想试试小灯泡或日常囤货的朋友可以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公园里我观察了他很久了，他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兀自喝着啤酒，眼睛红红的，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4: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5: 一瞬间，各种疑问在阿小木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关于这一个谜一样的漂亮女人，眼看她将长凳上第三瓶啤酒喝光了，四周还有不少搭讪者伺机而动，不能再犹豫了。阿小木鼓足勇气，抢先凑上前去，关切地问道：“
3: 姑娘，你这酒瓶子还要吗？”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04，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听得出来哈，今天是我一个人直播，搭档王子他一大早就去忙别的工作了，也希望他那边呢可以一切都顺顺利利的。今天呀、啊、也是有2个小时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时间，可以赶走你一上午的疲惫和烦恼，为你充电打气加油，能量加满，然后我们一起迎接下午更加忙碌的工作。周一的职场 buff 加载已经完毕了吧，工位上的这个班位呢也已经攒了小半天了，所以现在呢就跟我一起按下音乐的播放键，让那些轻快的鼓点抖掉我们紧绷的肩颈，然后让那些甜软的旋律冲散报表当中的一些沉闷，也让这些音符带着我们从 KPI 当中通报出来喘一口气，一起在今天的这一份轻松的歌单当中去一去班味吧。我们来听汪苏泷《路过晴朗》。

哇，听到陈静飞的歌声的时候呢，感觉整个人好像已经陷到了一个很舒服的氛围当中，好像此时此刻已经坐在了一家非常好看的咖啡厅，靠窗户或者说直接在户外的那种位子，可以吹着这个秋风，然后呢，手里面再捧着一杯热拿铁，连风里面都是飘着松弛的那种惬意的感觉。那说到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今天我们也是正式迎来了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哈。白露节气的到来呢，也意味着暑热在渐渐的消退了，天气开始真正的转凉，然后昼夜的温差也从此的明显的拉大了。那么白露到了，是不是就代表入秋了呢？从这个气象学上来说的话，入秋其实是有着比较严格的标准，就是只有连续五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才算真正的进入到了秋天。那咱们合肥到底什么时候入秋？那根据常年入秋的一个时间表，合肥的平均的入秋日期是在9月28号啊，还有些许的这个日子哈，可以稍微的等一等。照此推算的话呢，今年合肥距离气象意义上的入秋还需要一些时日，所以眼下呢仍处于夏秋转换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天气情况哈。未来几天全市的昼夜温差还是要进一步的拉大，除了13号是有阵雨或雷雨以外呢，其他时间我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后天的最高气温要达到30度，10号的最低气温仅18度。再来看到7号到10号，全省呢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1号开始呢，我省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那未来一周呢，全省是没有高温天气的，最高气温普遍不会超过31度。再来看到周二哈，也就是明天，沿淮淮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周三呢是沿淮淮北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然后周四江北多云，江南是晴天到多云。现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这个气温起伏有一些不太稳定哈，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呢要提醒你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天气情况的这个变化，根据天气和环境呢进行这个增减衣物，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吧，刘宇宁《他》。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26，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哎呀，因为工作的安排啊，今天又是稍晚跟大家见面了。但是今天呢是周一的时间段啊，少什么也少不了王子啊。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的开场的第一天啊，真的要跟大家照个面，希望大家这一周都可以顺顺利利的，送上我的祝福，
1: 接顺利啊。
0: 哎，这个开场的时候啊，是不是还没有跟大家分享本周份的快乐呢？
1: 还没有呢。
0: 哎，就等着我来了。
1: 哎，没错。
0: 所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全民哈哈 哈。请问油腻的人，不可以去干什么工作？
1: 去加油站呗。
0: 为什么？
1: 他都已经油腻了，他还去加油站？那不是油上加油吗？
0: 这个有点牵强
1: 啊。那是因为什么？
0: 他本身就已经很油腻了
1: 啊，
0: 他不能够去加油站工作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油枪会滑掉。
1: 哦，对对对，
0: 会造成安全隐患。
1: 油枪滑掉，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好了，来听听感觉你的快乐啊。
1: 这两天天气呢非常的舒适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在合肥都能够看到美美的这个晚霞。除了晚霞，其实很多朋友更爱看到的是彩虹。
0: 哦，
1: 彩虹嘛，有多少种颜色啊？大家都知道。七种，对不对？但是彩虹某一天突然吃了一个什么东西，颜色就只剩下六种了。
0: 哦，吃了一个什么东西，彩虹七种颜色就变成六种了。
1: 你知道什么颜什么东西吗？
0: 哦，什么东西？
1: 蓝莓。
0: 蓝色没有吧？
1: 哎，对。
0: 哎，彩虹哪七种颜色？
1: 赤橙黄绿
0: 青
1: 蓝紫。
0: 吃了蓝莓
1: 啊，蓝色就没有了啊。
0: 哦，好吧，11:28，快乐之后我们继续来接收今日份的好歌。我们要有请出的这位王力宏。力宏很快也要来我们这边开演唱会了哈。
1: 哦，小声跟大家说一下，上一次没有抢到票的朋友今天可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要二开了。
0: 今天下午二开了，
1: 具体几点你们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好了，当然也要进一段广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王力宏的演唱会主题曲。
1: 好的。
2: 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Hello， 我是晨曦。
0: 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今日份的快乐了哈，希望大家呢今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不仅今天，这一周都是。
1: 没错，
0: 有一件今天能够让大家开心起来的，就是王力宏
1: 哎，很多朋友在一开的时候呢，就是根本没有抢到啊，没有关系，今天下午呢二开啊，祝大家都能够抢到你们爱豆的票。
0: 是，所以今天下午二开，希望大家都有好运气啊。王力宏这一站演唱会叫做最好的地方，
1: 世界巡回演唱会合肥站，时间是在10月3号和10月4号，十一假期两场连开。然后呢，这一场演唱会它的主题 slogan 是这样的：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在哪儿就是最好的地方。
0: 哎呦，有你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
1: 是的，
0: 这个土味情话也没少练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王力宏最好的地方同名演唱会主题曲。
1: 好。

0: 对的同名主题曲啊，
1: 嗯，
0: 还有一首来自于 Alain 跟汪苏泷再一次合作的，叫做
1: 《删了一百遍》，
0: 就是这种分手之后，我想忘记你，却依旧忘不掉的这种纠结的心理啊。
1: 嗯，是的。
0: 哎，这两位都是唱功级的人物啊。
1: 嗯，
0: 有梦想呢，当然就要去努力啊。如果大家想要成为像王力宏或者是 Alain 一样哈、啊，可以实现自己梦想的人，
1: 嗯，
0: 都可以接下来一定要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大学生歌手大赛。
1: 没错没错，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即合肥新站高新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无论你是来自咱们合肥的哪一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即日起到9月9号，关注合肥新站区，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啦。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我们在新站等你开唱啦。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留给音乐，有请出的这位来自于李荣浩，另一段。

0: 今天是白露的节气啊，
1: 没错，
0: 应该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了。
1: 是的，
0: 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转眼之间已经到秋天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温度还很热烈呢。
1: 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早晚的温差还是有一点点。有一些秋老虎的燥热，
0: 但是总归来说呢，这个天气还是特别宜人的。
1: 是，
0: 趁着这样的好天气啊，大家最近要不要就是多多的去户外走一走啊？给自己安排一次就是跟大自然拥抱的机会啊。
1: 是的。
0: 哎，你看前一段时间天气会特别的热，然后大家出外的时候，尤其是大中午的，哇，就是受不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天气很宜人，
1: 秋风凉爽，
0: 所以要多出去走一走。
1: 没错，
0: 多出去走一走，那有没有一些合适的地方来推荐呢？当然有啦，
1: 当然了。而且呢，你看很多朋友，尤其是小姐姐，会觉得哎呀，这个秋天快要到了
0: 啊，
1: 可是我秋天的衣服还没有置办好。
0: 正好给了自己一次秋天说走就走的这个理由。
1: 没错没错哈。接下来呢，就欢迎收听首创奥莱快报，9月12号到9月27号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秋装全面上新了，各位家人们，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号，本周六啊，安徽首场烤骆驼空降咱们合肥滨湖首创奥莱，而且我们那天呢是特邀了正宗的新疆资深烧烤大师会到现场，新疆馕坑现场烤制，地道的西域风味拉满，1万份的这个烤骆驼肉是免费派送给大家的，现在也不用去新疆这么远了哈，在家门口就能够吃到正宗的这个烤骆驼肉。9月13号，本周日还有8米的巨型奶油蛋糕，也是在现场免费的送给大家，和大家一起来共享8周年的甜蜜喜悦。那现在呢，咱们这个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的专属福利通道已经是开启了，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只要您回复首创，回复首创就能够瓜分1万元现金红包，参与就可以中奖，而且还能够获得合肥滨湖首创奥莱为您准备的50块钱的消费券。提醒大家哈，分享我们的 H5 画面还能够增加抽奖次数，每天都有，只要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呢回复首创就可以啦。
0: 首创奥莱呢是迎来自己的8周岁的生日了啊，生日季呢其实为大家备到了很多的这个福利啊。
1: 是的，
0: 哎，比如说秋天的时候还没有给自己置办这个秋天的第一身好看的衣服的朋友啊，去那边可以买衣服，
1: 没错，
0: 而且买衣服一定都是打折扣，
1: 全年仅此一次，
0: 仅此一次的大折扣。
1: 是，
0: 除此之外，哎，你要说，哎呀，我不买衣服，不买衣服也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去啊。抢现金红包要不要去？
1: 哎，可以啊。
0: 拿奖品要不要去？
1: 是。
0: 吃生日蛋糕要不要去？
1: 要去。
0: 最关键的是，吃烤骆驼肉你要不要去？
1: 我还真是没吃过，
0: 说实话我真没有吃过。
1: 是的，
0: 你说这种烤骆驼并不是说我们很常见就能吃到的。
1: 是，
0: 你要是想去新疆的话，你买张新疆的机票
1: 啊，还要飞4个多小时，
0: 住行最关键的是你的那么长的假期不是说请就能请到的。
1: 没错，
0: 这一次把新疆的这个馕坑直接请来咱们合肥了，
1: 搬到了现场。是的，
0: 完了之后烤骆驼，最关键的烤骆驼肉免费派发。
1: 是，
0: 我觉得就盼着这一口都得去，
1: 要去一下，是不是？
0: 时间是什么时候来着？
1: 本周六是吃烤新疆烤骆驼肉，然后周日8米巨型奶油蛋糕。
0: 是，
1: 周六周日都可以去啊。
0: 哎，好，你看我们这么卖力宣传，就非常宣传这么好的份上啊。这个下一季的这个广告预算再提给你啊。
1: 好的。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
6: 现在是12:00，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午间的12:01，继续跟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啊。
10: 嗯，
9: 哎呀，已经工作半天了，此时此刻又到了我们运动一下的时间了。
10: 哎，要进入到的是
9: 脑袋翻
10: 滚
9: 吧。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是老规矩啊。
10: 嗯，
9: 两道题。
10: 好的。
9: 两道脑筋题。
10: 嗯，谁先来？我先来吗？
9: 请问。
10: 哦，你先来。
9: 我先吧。
10: 好的。
9: 请问啊，说唱歌手大家都知道吧？
10: 嗯。
9: 说唱歌手啊，
10: 是的，
9: 嘿呦喂，今天这个天啊真的很热，明天那个天啊真的好凉快啊，
10: 差不多得了
9: 啊，说唱歌手，
10: 嗯，
9: 说唱歌手啊，有一个普遍的现象
10: 啊，什么现象？
9: 就是他们结了婚之后啊，
10: 嗯，
9: 大家会觉得，哎，说唱歌手，哎，没有安全感，因为就比较太，就是、
10: 嗯、
9: 就是那种状态哈，
10: 啊，
9: 但你错了，
10: 嗯，
9: 他们一般是结了婚之后啊，
10: 嗯，
9: 从来都不会离婚。
10: 哦，我知道了。
9: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10: 啊，我知道，但我不说。
9: 哎，知道但别说，把这个机会给大家。
10: 好
9: 啊，说唱歌手为什么从来不离婚？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
10: 说唱歌手那些 rapper 啊，为什么从来就是结了婚之后不会离婚？
9: 哎，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10: 答案的话发过来吧。

0: 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女 rapper Karen CC 为大家带来的爱你但不说出口、嗯、而 rapper 呢普遍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那种属于比较有个性、
1: 嗯、
0: 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1: 是的、
0: 啊、那 Karen CC 呢就是你看她这个歌名就知道了很傲娇的一个女生我爱你
1: 嗯
0: 但就不说出口
1: 哦，是这个意思，
0: 是不是有点傲娇的那种感觉哈、啊？
1: 确实是啊，自信心爆棚。
0: 但是啊，
1: 嗯，
0: 你要知道 ，rapper 对于感情都是特别专一的
1: 哦。
0: rapper 只要结了婚之后，
1: 嗯，
0: 绝对不会离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绝对不离婚。
1: 哦，真的吗？
0: 因为在 rapper 界啊，
1: 嗯，
0: 就是他们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1: 好，什么话
0: ？rapper，
1: 嗯，
0: 我们都会 battle 到老。battle 到老、
1: 哦这个、
0: rapper 喜欢干嘛喜欢
1: battle 啊
0: 喜欢 battle 吗、
1: 哎、是的、
0: 哎、battle 到老
1: 对
0: 那就是白头到老
1: 白头到老啊，心梗
0: rapper 一定不会离婚
1: 是的、
0: 嗯、
1: 这就是正确答案啦
0: 好啦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
1: 是这样子的数字一和数字二、
0: 嗯、
1: 最近决定结伴出行
0: 哦，
1: 两个人要一起约着出去玩一玩、
0: 嗯、
1: 可是在出行路上他们偶遇了眼镜蛇
0: 哎呀
1: 好可怕是不是
0: 对
1: 数字一和数字二结伴出行可是偶遇到了眼镜蛇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危险啊一被咬了
0: 一被咬了
1: 哎为什么二再见了
0: 一被咬了二再见了什么意思
1: 对就这个意思
0: 就是一被咬了二死了
1: 哎一被咬了为什么二却死掉了
0: 我听说过隔山打牛我没有听说过啊，就隔山咬人嘛，就是啊，
1: 啊，一被眼镜蛇咬了，
0: 啊、嗯，
1: 但是他还活着，但是二、哦、死掉了，为什么？
0: 哎呦，这个很难想哎，
1: 这很简单啊，
0: 啊，这个很简单吗？这个很难想哎。
1: 好，如果说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百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被施了魔法，一年只能说一个字，他5年没有说话，攒够了5个字，来到了公主黑小米的面前。
3: 公主，我爱你。
2: 黑小米只回答了1个字，阿小木便晕倒了。
3: 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6: 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7: 我是晨曦。
6: 刚刚我们脑袋已经翻滚过后了哈。这个大家要常常的动我们的脑袋，动我们的脑袋呢，才能够让我们保持年轻态嘛。
7: 没错，越来越聪明哈。
6: 今天的第二道脑筋题哈，
7: 数字1和2结伴出行。遇到了眼镜蛇。
6: 哎呦，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7: 哎呀，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幸啊，很不幸，
6: 很不幸，
7: 一被咬了。
6: 你怎么样？你不要死。
7: 一没事儿
6: 啊，一没事儿，
7: 但是二却嘎了，为什么？
6: 一被，我先确认一下
7: 啊，
6: 是一被咬了呀？
7: 对呀，
6: 一被咬了，二
7: 没
6: 有被咬。
7: 二就直接再见了。
6: 二没有被咬，但是二直接嘎了。
7: 是的，
6: 一没事儿。
7: 是。
6: 这难道就是江湖上已经失传的隔山咬人吗？
7: 有一个词是这么说的
6: 啊，
7: 独一无二
6: 啊，一被毒了，
7: 对，
6: 二没了，
7: 哎，是的，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6: 好吧，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7: 独一无二啊。
6: 你知道二说我招谁惹谁了呀？
7: 祝福大家出行的时候千万都不要遇到啊。
6: 应该不会遇到的啊。12:17来我们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好，12:2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分享完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又到了长知识的时间段了哈。
1: 是的，
0: 哎，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和你
1: 懂多一点。今天要懂的是什么呢？
0: 秋风起，燥邪至。所以今天我们每天懂多一点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经典的润燥食疗方。
1: 哎，这个时候
0: 入秋喝。正合适，
1: 没错没错。秋风渐起，天干物燥，最近很多朋友都明显感觉到了这个口干舌燥，皮肤呢又很紧绷，
0: 是，
1: 然后又干咳少痰，
0: 真的会，
1: 哎，这个秋燥就这么来了。
0: 嗯，
1: 所以大自然总是在每个季节呢都是备好了应季的一个答案，在秋意渐浓的当下就给我们送来了这一味既清甜适口又能够滋阴润燥的液体黄金，就是多吃一点蜂蜜。
0: 蜂蜜到底应该怎么吃呢？
1: 哎，
0: 一会儿的时间段，
1: 嗯，
0: 我们来跟大家好好的说道说道。
1: 是的，
0: 分享两首好听的歌，每天懂多一点，我们一会儿见。

0: 每天懂多一点，秋天到了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懂的就是在秋天经典的润燥食疗方，喝蜂蜜。
1: 哎，都知道喝蜂蜜呢是润燥的，但是它到底怎么喝呢？你不
0: 到
1: 要
0: 底好
1: 说，
0: 在哪儿啊？
1: 是的，好在哪儿呢？就是中医认为啊，蜂蜜它是属于那种性味甘平，有补中益气、润肺止咳、缓急止痛等等功效。然后呢，这杯天然的秋日特调就很懂得秋天的脾气。那
0: 本
1: 怎么？
0: 草纲里面都有记载的
1: 对对
0: 哈，
1: 对对对，
0: 蜂
1: 蜂
0: 蜜
1: 蜜。
0: 入药之功有五：清热也、补中也、解毒也、润燥也、止痛也。
1: 是的。
0: 你看这五点，每一点都特别的重要。
1: 没错，那有没有什么食疗方子来
0: 当
1: 推
0: 然
1: 荐
0: 有，
1: 给大家？
0: 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三款食疗方，各有各的侧重点。
1: 是的，
0: 比如第一个啊，蜂蜜白萝卜水。哎，我没看到之前，我都不知道蜂蜜跟白萝卜能冲在一起的。
1: 这个在一起好喝吗？一般我们不都是喝蜂蜜柠檬水
0: 听起来好像有点黑暗料理的味儿啊，但其实啊，它是有讲究的。白萝卜洗净切片，生的白萝卜哈，你不用提前煮熟哈。加水煮沸之后，转小火慢炖15分钟，晾至温热，再加一勺蜂蜜，舀匀即可。这杯蜂蜜白萝卜水性质温和，不挑体质，全家老小都能够安心喝。
1: 这到底好不好喝？大家可以尝试一
0: 下。我觉得味儿应该还不错。
1: 反正对身体好嘛，那就可以尝试了。

0: 对不对？
1: 第二款蜂蜜蒸百合，
0: 这个感觉应该不错。先百合洗干净，然后呢加点蜂蜜拌匀了，上锅蒸个20分钟就可以了，甘润不腻，滋阴润燥，嗓子比较干痒啊，心烦睡不踏实的时候，哎，喝上这么一小碗蜂蜜蒸百合，整个人呢都能舒坦不少。
1: 没错，就是晚上如果大家觉得心烦意乱的睡不着觉的，喝点这个，保你睡眠特别好。还有第三种啊，叫蜂蜜蒸雪梨
0: 啊，这个听着还是不错的嘛。可以选新鲜的雪梨，洗干净之后啊，把那个顶部给它切掉，留作一个梨盖，然后挖出那果核嘛，做成一个小碗中，倒入1到2小勺蜂蜜，盖上梨盖，隔水蒸煮，水开之后呢，转中小火蒸个20到30分钟。如果你是想增强这个润肺的效果，可以再加一点点枸杞，或者说是川贝。
1: 哎，工作之余休闲的时间啊，大家呢都可以给自己来一勺蜂蜜。
0: 是的，
1: 在秋天可以润燥的。
0: 没错，
1: 12:35分，分享好听的歌。

0: 好，午间的12:48，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午间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我是晨曦，然后呢，下午的工作我们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上午的11点再见。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呢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就是今天揭榜日。
6: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榜。

0: 意。
1: 本周的榜单呢，一共有四首新歌进榜，其他榜位也发生了上下调整变化。本周第20位新歌进榜，卢卓文《新女孩》。本周19位朱美琪《落日之前》。本周18位徐徐下榜的殷建郎，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本周17位其实已经上榜有9周的时间了，也是在徐徐下榜当中，陈环的《离开才爱你》。本周16位，上周榜单是排在第8位，正在下榜过程当中，张家乐《你给我的世界》。本周15位，大家不会陌生了，这首歌在我们的内地榜榜单上也拿过榜首冠军了。本周第15位，王赫野黄龄合作的《过海》，之前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啊，跳出《八仙传说》当中那种神通盖世的神仙的故事，聚焦一群普通的平凡人结伴渡海的这个冒险故事。这个《过海》既是跨越汪洋，也是穿越人生路上的风浪。王赫野的声线非常的开阔清亮，带着少年人的坦荡啊，黄龄的唱腔就非常的婉转了，两个人的对唱相互呼应，和声错落。王赫野黄龄这首歌来到本周第15位的《过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1: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胡夏。我知道你会说，世界有我并不同。来看听众海燕晚风急说，过海啊，它不靠通天法术，靠的是伙伴之间彼此撑腰，复古律动搭配神话的故事，就觉得非常的轻快。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继续为您往上数榜了。本周14位新歌进榜，萧景红和黄婷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背光的角色》。本周13位新歌进榜，陈伟霆《乐此不疲》，一首复古的 City Pop 这样的一种融合 R&B 的都市情歌，来写成年人爱情当中清醒又沉沦的矛盾状态。你明知道这段感情充满了拉扯和遗憾，理智呢无数次想要抽身离开，内心却始终放不下这个执念啊，就是跨越山海奔赴对方。 陈伟霆用非常醇厚慵懒的声线来演绎，唱腔很松弛啊，带着一点点的自嘲感，把爱里的不甘、认栽、心甘情愿的纠结情绪全部拿捏的恰到好处了。陈伟霆的这首歌《乐此不疲》本周13。

听众霓虹一行客说，这个旋律很有独处的氛围感，跟以前的他的这个风格有很大的变化，陈伟霆的乐此不疲这首歌。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第12位，上周才20，升了8个位置。这周罗雨桐爱人不在，本周11位弦子的风，本周第10位林秋南 Colin， 本周第9位许嵩粗糙，是他的专辑安博猜想的开篇曲目。这首歌重新来定义粗糙，不是摆烂粗鄙，而是送给高敏感讨好型人格的一个心理出口，就劝你说你要卸下那种过度周全的枷锁，你不可能样样完美啊。有的时候呢，性格当中拥有一点钝感力才能够放下你的精神内耗。编曲用了摇滚的框架，电吉他强劲的鼓点全部搭配进来，穿透力很足的唢呐也在里面，这个就有一点宣泄的情绪的那种感觉拉满了。结尾呢，你还能听到木鱼的声响回落，可以说从躁动呐喊过渡到沉浸思考，这个反差感我觉得编曲人做的是非常的巧妙了。许嵩的粗糙，本周第9。

0: 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2: 就是喜欢 R&B， 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3: 我就是喜欢 hiphop，
4: 我就是喜欢
5: 电子乐，
6: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
7: 时光静静
8: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9: 来继续为您揭晓榜单的排行，本周的音乐先锋榜已经为您数榜来到前八的位置了。本周第八位拿过我们一周的冠军啊，上榜已经是有五周的时间了，这周呢从上周的榜单跌到本周第八，谭咏麟我在意。本周第七位刘丽菲好喜欢你，整首歌来描写少女遇见心动的人之后啊，那个忐忑的又羞涩的心境，遇见对方是满心欢喜，距离拉近的时候空气都裹着甜味啊，满心的这个情绪藏在心底里反复的斟酌，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白心意。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应该会了解我的这个感情观，就应该你如果喜欢对方你就跟对方说呀，是不是？你不说对方怎么知道呢？不过呢，很多时候啊，包括这种歌曲创作也好，文艺作品创作也好，并不是所有的这种非常直白的方式都适合的，有的时候也很曲折啊。这首歌没有太多厚重的那个配器啊，整个的编曲用轻柔吉他打底的，所以曲风听起来非常的温润，刘丽菲的嗓音也很清甜，这首歌好喜欢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大张伟。我要的就是发发发发发发发
1: 发发发发发。本周的音乐先锋榜为您揭晓榜单第六位，王艺恩《骑士》。这首歌融入到非常恢宏的弦乐，搭配吉他，兼具抒情细腻，史诗氛围。王艺恩的标志性的醇厚的烟嗓很有叙事的张力哦。主歌来讲一讲怎么样去隐忍心绪，副歌呢情绪要缓缓的释放出来。这把沙哑的声线把爱而不得的这种惆怅啊，执着呀，非常戳心的真切的表达出来。本周第六，王艺恩继续加油了，骑士。

0: 听众蓝眼泪说，这个低音啊带着满满的遗憾感，要听懂默默守候的人真的是内心非常的心酸了。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为您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黄小虎。
2: 一份爱会出现裂痕。
0: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五位为您揭晓黄雅莉《渺小的灿烂》。说咱们普通人的生活图景就不必强求什么万众瞩目的光芒了，我们的细碎日常当中也有我们自己值得去坚守的欢喜，这是属于你自己的灿烂了。很温柔很轻柔这样的一个编曲啊，面木吉他也搭配这种舒缓的弦乐，所以整体很治愈的。黄雅莉呢，清亮质朴的声线在娓娓的吟唱，情绪感觉非常的真挚啊。渺小的灿烂本周进入到前五。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遇上看面相的阿小木。
2: 师傅，我啥时候才能遇见自己的另一半呢？
3: 你是要准的还是要不准的？
2: 当然是准的啦。
3: 那回去把妆卸了再来吧。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乐让你慢慢欣赏，我们分布全国很多地方，声音总会在你的身旁，时刻与你分享最新最好排行榜，好的音乐与你相伴，
1: 你还怎么会孤单？
0: 旋律跳动的那种快感，举起双手一起鼓掌，声音正在空气流淌，把心情慢慢释放。音乐先锋榜，
2: 半点之后，很高兴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工作日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我们的音乐先锋榜来自于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下半段为您揭晓到榜单前四的位置。本周第四位，黄礼格《城市尽头》。上榜已经是有六周的时间了，上周第九升了五个位置，来到本周第四。他借着驱车来到城市的边缘的画面，讲讲感情落幕，内心的自我内耗，反复纠结啊，是不是自己付出的不够多哈、啊？来有一种隐喻比喻，抓不住的感情，无处安放的失落。他编曲用非常舒缓的低保真的节奏来打底，弱化了厚重的鼓点，整个氛围感的合成器呢，铺出非常空旷的都市底色。回到演唱者的本身来说呢，黄礼格这次没有那种利落说唱的感觉了，这次呢改用一种细腻松弛的叙事唱腔，这个气声当中啊都裹着很多内心的委屈啊，真的是把这种纠结遗憾非常真实的释放出来。黄礼格的这首歌《城市尽头》本周第四。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威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我你碰到了替我
1: 问候他，听众跟我兜风说，副歌那句直击人心，所有的爱而不得的委屈哦，好像被这首歌都接住了。本周第三位讲者的小人物，聚焦都市里平凡普通人的生活日常，就是历经生活的波折，还是可以守住本心和天真。开篇和副歌呢，它穿插了一些清亮的童音，这个目的在于它要中和本身这首说唱歌它的厚重感。讲者其实他的粤语叙事方面，我觉得真的既松弛啊，这个粤语又是很标准很地道的。来讲一讲市井百态的小人物，本周的第三位季军，恭喜他们。

某日浸出生碰出身，毕业后照自力更生，阿妈想我事业心，自持千金，出嫁律师定生，三万日就一生到最后。

慢慢的笑容回忆在脑海真传，我经历满身伤痕是来自社会大学的真传，做人做事懂得有分寸，小人物拥有大智慧，对着无可能变成可能，避免用情绪。

0: 你真正收听的是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容祖儿。你以为爱
1: 我，听众杰登赶路说，我们都是奔波的普通人，纵使生活满是风波，守住自我就够了。本周的音乐先锋榜为您揭晓本周第二位亚军张卓尔的反季。

他用反击的心动比喻一段时机错位的恋爱，一腔热烈遇上对方的冷淡，单向奔赴终究难以抵达缘分。爱而不得还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徒劳挽留会很心酸。编曲呢走向非常的简约，钢琴旋律就是缓缓的铺展，没有浓烈的编曲啊，把这个情绪留白都交给人声的部分。那讲到这个人声的部分，张卓尔他的声线很清冷，很有讲故事的感觉。主歌呢就来讲一讲执念，副歌呢情绪慢慢的上扬起来，把这种拉扯不甘释然各种情绪啊包容在这首歌当中，让你觉得真的是一个脆弱又倔强的听感。张卓尔这首歌《反击》。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1: 快乐手依然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
2: 来看听众十月的风筝说，其实很多的相遇，很多感情的相遇都是反季啊，就可能你是炙热的心意啊，但是你等不来属于你的季风，形容得非常的贴切。本周的榜首冠军为您揭晓，上榜三周，上周第五升两个位置，古亚威《爱自己》啊，治愈系的都市抒情歌。那歌词复盘感情当中，你一味退让，你刻意讨好，那醒悟爱情其实不应该是耗尽你自我的，熬过这个内耗跟遗憾之后，你慢慢跟过往你就和解了，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去放下执念，把温柔的一部分留给你自己。古亚威的嗓音非常的有穿透力啊，他就来讲一讲以往呢没有清醒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委屈，到最后呢及时止损之后又是怎样的舒展情绪。古亚威这首歌《爱自己》啊，恭喜拿下本周的冠军。

这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冠军曲目，古亚为爱自己啊。那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榜单一个小时的精华内容，四首新歌进榜，陈伟霆的乐此不疲最高的新歌位置第十三位，其他还有萧敬腾背光的角色，王赫野黄龄的过海，卢卓文的新女孩，其他重点榜位本周第五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四位城市尽头由黄礼格演唱，第三位讲者的小人物，第二位反季由张卓尔演绎。刚刚听完本周的冠军曲目古亚威爱自己啊，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别忘了明天下午两点钟在这里为您继续揭晓我们的全国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的排榜，到时候见。

0: 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眼周护理别忽略。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买两支加赠一支，到手三支，只要199元，还带按摩头，质地轻盈，水润像凝露，好吸收不黏腻，大多数肤质都能用。带按摩头设计，涂抹时轻轻按摩眼周，清凉舒适，全脸有纹路的地方都能用，一支多用。199元到手三支，共90毫升，囤着自己用或和闺蜜一起分都可以。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你可以直接留言。看到这样一个热搜，说看好书真的是最小成本的改命指南。很多人在生活中会寻找各种捷径，想靠运气翻身，想靠别人成全，想靠突然的机会改变人生，等到后来才会慢慢发现，最稳的、最安静的、最不看脸色的逆袭，其实呢就藏在一页一页翻开的书里。那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一起聊一聊读书如何悄悄把我们变成更好的人。
8: 你在几号车厢？

今天在节目上半段一起聊一聊读书如何悄悄把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有的人说读书又不能够立刻赚钱，读它干嘛呢？有的人说我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了，我哪有时间去看书啊。其实读书从来不是说立刻有用的事，它是长期救命的事。一本书可能只要一杯奶茶的钱，却能够让你站在作者一生的阅历上去看这个世界。一段阅读的时光，不用求人，不用社交，不用刻意讨好，却能够让我们在迷茫的时候清醒，在崩溃的时候自愈，在犹豫的时候坚定。它不会立刻改变你的现状和处境，但是会慢慢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说，对普通人来讲，读书是最公平、最低成本的改命方式。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爱是一本书》。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

音乐感受，有任何想说的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你可以直接留言。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因为一段话一本书突然间就想通了一件事，那读书给你带来的改变有哪些呢？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有人说在读《平凡的世界》，有人说在翻《被讨厌的勇气》，还有的人说正在重读一本小的时候读过的书。其实呢，文字的陪伴从来都不是喧哗的，但他们却一直都在。读书会改变我们的认知，你读过的书会打破你的局限，让你不再困在自己的小情绪和小偏见当中，你见过更大的世界，就不会因为那些小事去反复的内耗和纠结了。读书也会改变我们的心态，生活的苦，工作的累，人际关系的烦，很多时候呢，并不是事情有多大，是我们的心可能太小了，而书会告诉你，人生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你得允许一切的发生。这首歌来听，单依纯《多少的光阴》。

0: 总会在盼望里牵起最初的自己。
1: 听这首单依纯的《多少的光阴》，你会懂，时光从来不是匆匆而过的，而是藏着无数的遗憾，还有无数的回望。我们都曾经怀揣着一腔勇敢，相信爱只需要勇气，而走着走着却被岁月磨平了很多的棱角。多少的光阴成全潮汐的抑郁，饱受着却沧桑不起。人总要陪着我们的

0: 回忆，勇敢的前行，在兜兜转转当中，我们要依然心怀热望，依然能够惦念起那个最初的自己。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样的关于光阴的歌声当中，来努力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那这样一条留言说，当我在低谷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不想做，只有看书能够让我安静下来。书不会骂我，不会催我，它只会静静地陪着我，而慢慢的，我好像真的一点点地走出来了。其实很多人的逆袭并不是一夜翻身，而是在没有人看见的夜里，一夜一夜把自己读明白，所以越坚强越清醒。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关于读书，读书给你带来的改变到底有哪些，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跟我们一起分享。
1: 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我了就睡，在梦里我能原谅我所平凡。他们说的对，太执着的热爱，努力就成负担，带着我可笑的不甘，对梦想也闭口不谈，藏起我所有的心酸，对所有的关心的人说句晚安。这些失望的事，努力过后才发现自己。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是汪苏泷带来的《还是想念》。从今天开始，不用逼自己读很多的书，读很快的书。每天呢，哪怕你只读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只要这样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你的气质、谈吐、心态都会慢慢的不一样了。看好书真的是小成本的改命指南。我觉得这句话，要送给每一个不甘平庸、默默努力的你。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文字当中获得力量，同样也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得到治愈。愿你读过的书都会变成你脚下的路，愿你走过的路都会照亮你未来的人生。这首歌来听金玟岐，几年几时几分。
1: 之前不想你左右为难，这样已足够。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你跟我分享所有听歌时候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进入今天的年轮说，
2: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0: 双手感觉
1: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这是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歌曲里藏着一份小心翼翼的爱慕，明明想要克制自己的心意，但是目光总会不自觉地追随对方，喜欢悄悄在心底生根，想靠近又害怕受伤，这样的一份忐忑和悸动，应该是青春时候心动最本真的模样吧。

很多人的青春当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段情非得已，岁月流转，再次听到这首歌，我们依旧会被这样的纯粹的一份心动去打动吧。那些藏在心底无法自控的喜欢，都是独属于青春的浪漫印记。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继续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还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在舞台上一起送给你。

有些等待不声不响，却藏着满心的温柔，这样的一首刘若英的《我等你》，唱的就是一份执着的守候，没有催促也没有强求，只是安安静静的把心意放在原地，可以等一个归期，等一句回应，也等一个回头的可能。很多人总会认为等待的时间很煎熬，但是这首歌里的等待带着一份坦然，允许你漂泊，允许你迟疑，只要你愿意，我就会在这里。村上春树曾经说，不要太乖，不想做的事可以拒绝，做不到的事不用勉强，不喜欢的话可以假装听不见。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所有人的，你一定要学会善待自己。那我突然间想到我很赞同的一句话，也分享给大家，说不要过度的背负他人的情绪，恰到好处的冷漠和适可而止的关心，真的会让我们的生活轻松很多。这首歌来听周杰伦《我不配》。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地享受，静静地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地听一首好歌，静静地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地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你有没有觉得高中毕业或者说开始工作之后，人生就像是被上帝打开了 2.0 倍速的播放键，从前的日子那

那么漫长，感觉怎么过都过不完。但现在呢，我们会时不时的突然惊叹到，这一年好像马上又要过完了。

这首歌名字叫做《左转灯》。是啊，时间一年一年匆匆地往前走，很多选择呢，可能都藏在路口的一瞬间。就像路上那盏左转灯亮起的片刻，你就要决定前行的方向。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啊，一年又一年，我们站在不同的十字路口，可能很多时候你都会在犹豫跟选择当中去继续赶路。这首《左转灯》也把人生路口的那种纠结和取舍，统统的写进旋律当中。岁月不停地向前，一年一年转眼就这样过去，很多的机会也是一闪而过的，有些决定一旦做出了就没有办法回头。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必遗憾每一次的选择，每一次等待信号灯的时刻也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停顿。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周延英带来的，名字叫做《后来怎样》。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面霜早晚都要用，容量小，很快见底。黑人氏高保湿面霜新版125毫升，两瓶装共250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可选，福利价259元两瓶。滋润型质地绵密柔滑，像冰淇淋，上脸好推开，持续补充水分。清爽型轻盈，适合混油和春夏。125毫升，大容量很耐用，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都方便。259元到手，两瓶共250毫升，一家人也能一起用。需要囤面霜的朋友可以入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0: 895公益主张。
7: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8: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9: 到账22000元。
7: 感谢您的配合。
8: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0: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11: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2: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13: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自己98岁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是躺在床上需要人照顾，还是依旧能够骑车写字啊，甚至会吃一些冰激凌？中国疼痛医学之父韩继生院士今年呢就是98岁了，给出的答案让很多年轻人都自愧不如。他不但没闲着，反而活得呢比不少年轻人还带劲儿。多亏了一个坚持20多年的运动习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韩继生院士的6条养生心得总结出来，分享给各位。韩继生，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中国疼痛医学之父。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投身针刺麻醉的研究，借助现代科学的方法向世界证明了针灸的有效性，建立了中国疼痛医学。而在科研之外啊，韩老对自己的健康管理同样有了一套科研式的养生哲学，坚持严谨，适度灵活。 说到这个坚持严谨呢，体现在长期坚持和数据化。比如说啊，他有一项坚持了20多年的习惯，每天骑20分钟的动感单车啊，阻力固定为12档。累了呢，就在客厅的地毯上躺下休息。适度灵活又怎么说呢？啊，就是在适时的时候调整和偶尔的放纵一下。这个放纵的是加引号的。比如说，他也不会过于苛责自己，血糖可控的时候会允许自己吃一颗放纵餐啊，吃一顿放纵餐，这就是很多现代人在减脂减肥的过程当中经常做的一件事情了。正是有了这种既坚持和有原则又有弹性的养生方式，让他98岁高龄呢依然是精力充沛，笔耕不辍。说到运动，他呢每天骑车20分钟，坚持20多年。年轻的时候呢，他酷爱运动，爱打网球、打排球，还能够玩双杠啊，还会跳哈萨克族的鸭子舞。随着年纪的增长呢，他因半月板在一次打球之后受损啊，随即转向走路、骑自行车这种相对温和的运动。这是运动方面。那饮食方面，他呢是盯着血糖吃，偶尔一顿放纵餐啊，得益于常年的运动习惯。他呢身体健康，在饮食上没有过多的顾虑。他自幼爱吃甜食，尤其喜欢红烧肉啊、冰激凌。不过呢，他非常注重血糖的管理啊，家中常备血糖这个测量仪，日常饮食呢也会随血糖的数值动态调整，血糖偏高的时候当天吃冰的计划就会取消了。控糖不等于戒糖，更不等于什么好吃的都不能碰。科学的饮食管理着重的就是整体的平衡，主食定量，蔬菜、奶豆啊、水果多样化，肉类适量，少油少盐少糖，既能够稳定血糖，也能够保持营养。一味的忌口呢，反而难以坚持，偶尔的这种甜蜜的奖励反而会让他长期控糖走得更稳。还有一点就是睡眠了，他呢每天能够睡够8个小时，偶尔午休补觉啊。他长期会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非常注重睡眠质量。如今呢，他保持每晚11点入睡的习惯，每天睡满8个小时。如果说睡眠监测显示时长不足或质量一般，他呢会通过午休空闲的时间小憩的方式来补一觉，让身体在休息之后呢能够快速

度的恢复元气。所以呢，不管是运动还是饮食或者是睡眠，他给自己安排的都是非常科学而且适合自己的这种方式。所以呢，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我们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所以呢，想问问各位，在生活当中您坚持最久的生活习惯又是什么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范玮琪，悄悄地告诉你。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里是 FM 89.5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5，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哈，这个98岁的韩继生。

第一个运动就是快走了。快走呢是一种高效而且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研究表明，走路速度快的人往往更长寿、更年轻。那一项研究显示说，不管体重的指数如何，走路快的人平均寿命比走路慢的人都可能会多出15到20年。快走能够增强心肺功能，提高我们血管的弹性，帮助降低血压、血脂、糖尿病以及多种癌症的风险。坚持快走呢，有利于促进消化，减少背痛的复发，保持健康的体重，甚至能够减少与年龄相关的认知的衰退。第二个运动呢，就是挥拍类的运动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这一类的挥拍运动融合了有氧和无氧的锻炼，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心肺的功能，增强肌肉的力量，特别是我们肩臂和下肢。进行挥拍类运动的时候，需要快速的反应和手眼的协调，能够激活大脑，延缓认知衰退，并且具有社交属性，多益于我们心理的健康。很多的研究中心被誉为降低伤亡风险最佳的运动之一，就是挥拍类的运动了。那经常进行这一类的运动，可以降低47%的全因伤亡的风险，以及56%的心血管的伤亡风险，效果是优于游泳和有氧健身操的。第三种运动就是瑜伽的拉伸运动。研究发现说与不进行柔韧性活动的人相比，每周至少进行5次拉伸活动的人，他的伤亡风险降低了20%。所谓拉长一寸筋，瘦增10年。拉伸呢，可以舒展我们的身体缓解因久坐或运动导致的我们脖子背部腰部的酸痛，促进血液的循环和新陈代谢，从而呢延缓精神压力改善疲劳感。从中医理论来看呢，拉伸我们的筋骨有助于疏肝解郁养血，还能够帮助我们降低静息心率血压，这对年龄较大或久坐人群尤其有好处。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天安排10到15分钟的拉伸训练，动作呢要缓慢平稳，拉伸到我们的肌肉有轻度的牵拉感或者是轻微的紧张感就可以了，一定不要追求疼痛。第四个运动就是抗阻力的训练了。抗阻力的运动呢，是锻炼肌肉、提升代谢、提升骨密度的有效的方法。我们的人体肌肉从30岁开始呢，就逐年的流失。一周安排2到3次的抗阻运动，能够直接增强肌肉的力量和骨骼肌的质量，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关节，预防骨质疏松和跌倒。抗阻力的训练呢，不需要去健身房，在家就可以选择平板支撑、深蹲、俯卧撑、臀桥这些自重训练，每周进行累计30到60分钟的抗阻运动，就能够带来显著的健康好。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来自王晶晶为我们带来《桃李》，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愿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来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呢，在前面半个小时我们分享到了中国疼痛医学之父韩继升院士他的养生之道啊，有一些运动习惯坚持了20多年，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像我们的韩院士一样哈，来坚持科学的合理。

己的健康的这种养生之道，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更好的回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很多人在运动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认为说要把自己练到趴下当作是一种努力，把酸痛三天当成是一种有效的健身。其实健身和运动啊，一定要防止过度训练带来的伤害。正在健身的各位啊，如果说你出现以下几个表现，说明你已经练得过度了，要停下来调整了。首先第一个，持续疲劳，休息之后呢也不缓解啊，训练之后你的睡眠呢会比较好，而保证充足的睡眠之后，第二天呢会觉得精力充沛，活力满满。但是过度训练会让我们的皮质醇持续的升高啊，身体呢是长期处于分解代谢的状态，没有办法完成修复，身体呢也会处于持续疲劳的状态。如果说你在健身休息之后的第二天还会觉得很累啊，训练之前呢也是提不起兴趣啊，以前轻松完成的动作现在觉得很吃力，那就说明你是过度训练了。第二个就是运动表现不升反降，训练的本质是破坏啊，超量恢复的这种循环。那训练破坏我们的肌肉，休息的时候呢，身体的重量要重建啊，比原来的更强。如果说你在几次健身之后，你发现运动表现反而不升反降，说明身体呢能够储备它的能量再耗尽啊。说如果说你以前跑5公里配速6分钟，那现在配速掉到7，还有一点喘。以前深蹲能举50公斤，现在45公斤都要晃一晃了，说明你过度训练了。那在这个状态之下强行训练，只会越练越差，甚至会带来一定的拉伤。第三个就是睡眠障碍，一般在健身之后呢，身体会处于良性的疲惫状态，晚上呢可以更好的入睡，而过度训练呢会导致皮质醇水平的偏高，让神经兴奋持续打乱我们的生物钟，一个人睡不好，恢复就无从谈起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多练一个小时，抵不过少睡一个小时带来的损失。如果你发现健身之后啊，身体明明很累了，躺下来呢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或者半夜呢特别容易醒，睡眠变浅了，这说明你就过度训练了。第四个，对训练本身失去了兴趣。适度训练呢可以释放压力，还能够让我们保持健身的热情，而过度健身呢会让我们的身体皮质醇水平偏高啊，这就会抑制多巴胺的正常分泌，让我们逐渐失去运动的热情。如果说你以前去健身房是比较期待的，但是现在呢一想到训练就很烦躁啊，不想健身，非常排斥健身，变成了任务，那说明我们此前的训练也是过度训练了。刚刚说的是四点啊，那第五点呢就是免疫力直线下降了。过度训练呢会抑制我们免疫系统，让身体呢失去防御的能力。你以为练得多啊身体就会好，其实呢是在透支我们的免疫力。如果你发现健身之后生病的次数反而提升了，比如别人感冒你必中招啊，伤口愈合变慢了，口腔溃疡反复出现，甚至平时不犯的一些小毛病都开始找上门了，这就说明你训练过度了。这个时候训练强度太大啊，等于在我们身体最脆弱的时候主动的拆掉防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让自己的训练啊变一变了。还有就是食欲不振，消化也会出现问题。刚刚说到的这6个信号，如果说你占了2个以上，那就说明我们的训练计划要调整一下。过度训练的危害呢不是白练，而是伤身。如果说你过度训练了，一定要做出调整，比如说停训2到3天，降低我们的训练量，同时呢要保证睡眠，补充蛋白质，才能够慢慢的找回我们身体本身的状态。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啊这种正确的训练的方式和方法，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训练。只有循序渐进啊，不要一口想吃成胖子。有些朋友在训练过程当中恨不得一天把一周的这种训练量全部做完，那做完之后自己就是非常疲惫啊，第二天第三天甚至这一周都不想再进健身房，那就说明我们的训练真的是过度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吧。这首歌黄霄云为我们带来回音如果，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啊，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养成属于自己的健身的计划和安排。那除此之外呢，也特别提到有些朋友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会希望自己能够练得更累一点，那很多人呢比如说把练到趴下当作是一种努力，把酸痛了好多天当成是一种有效的运动和健身。其实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不要做到的就是过度训练，也有几个表现啊，给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如果说刚刚提到的六点表现您占了两个以上，那就说明我们的运动计划要该调整了。那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怎样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呢？那首先肯定是要把很多的运动啊都放在自己身上来试一下。比如说接下来要说的这项运动，很多的朋友呢在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啊，甚至长大了之后啊依然陪家里的孩子来进行，那就是跳绳。它呢真的是一种高强度的间歇式的有氧运动，虽然说跳绳是匀速跳，但是呢心率会在短时间之内飙升到最大心率的80%到90%、稍后呢稍微有一些回落，再下一个加速的时候呢又冲上去了。这种波动的这种、感觉比匀速跑步更加能够刺激我们脂肪的氧化。每天坚持1000个跳绳意味着一天呢可以多消耗100到150千卡，跳绳之后的超氧耗的状态呢可以持续24到48个小时，让身体在运动之后额外的消耗10%到15%的运动热量。坚持跳绳3个月，你可以减掉4到6斤的脂肪，身材呢也会瘦下一圈。而坚持跳绳除了能够瘦下来之外呢，还能够收获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我们的心肺功能也会大幅度提升，心脏也会更年轻了。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生命在于运动，而跳绳呢就是公认的心肺训练之王，可以提升我们的心肌啊，帮助我们降低静息心率，提升我们的摄氧量，对抗身体机能衰老的速度。那研究显示每天跳绳10分钟相当于慢跑30分钟的心肺锻炼效果。坚持跳绳1个月以上呢，也会发现爬楼梯呢不再喘气了，日常活动呢更加轻松了，血压血脂的指标也得到了有效的改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协调性和平衡的这种感觉会更好，反应也会更快。跳绳呢不是简单的上下跳动，而是手眼脚的这种协调配合。刚开始跳绳你可能会经常绊到绳子，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身体变得更协调了。坚持跳绳一段时间，你的反应速度呢也会提升，身体的平衡感也增强了，减少摔倒的风险，日常动作呢也会更加敏捷了。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个好处，第三个好处就是我们骨密度也能够增加啊，预防骨质疏松，还有呢就是代谢率也会得到提升，变成易瘦的体质。其实更重要的是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会说自己的压力特别大，那跳绳呢其实也是一种节奏性的运动，每天如果说能跳到1000个，它真的可以很好的释放我们的压力，降低我们焦虑的水平，效果持续4到6个小时，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心理的健康，减少压力啊，保持更积极的心态。晚上如果说有时间再安排1000个跳绳，身体能处于这种适度的疲惫状态，有助于入眠，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白天的专注力也提升了，工作效率也会更高了。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睡前啊这个跳绳就不要做了，睡前的1到2个小时可以做一些这种有氧式的运动。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把面部精华和眼周护理一起配齐，娇韵诗双萃两件套，九代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福利价399元。双萃精华水油双管设计，挤出来水油融合，滋润但不油腻，吸收后皮肤软软嫩嫩。搭配同系列眼霜，轻盈柔润，帮助眼周保持水润状态。399元到手，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套配齐很省事儿。两样都快用完的朋友，重点看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5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9: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0: 时间来到了下午5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出小问题，
10: 没错，
11: 今天是白露节气对吧？
10: 是的，
11: 过了白露之后一般来说就要进入到什么深秋了。虽然现在这两天是比较热，但是秋天就是这样。有可能一场秋雨过后叫一秒入秋，
10: 没错，
11: 皮肤受得了吗？
10: 尤其这两天大家会发现就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有一点了，
11: 对吧？
10: 皮肤也会开始闹情绪了，什么泛红啊、紧绷啊，摸上去没有以前那么滑溜了，有一些粗糙了啊。所以呢，用对一些护肤品就是最为关键的了。
11: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海蓝之谜浓缩精华小瓶儿，浓缩精华就是那个海蓝之谜那个深绿色的，它的正装就是15毫升，它不是小样，正装就是15毫升。我们今天的价格机制非常的好，买2赠1，到手3瓶，299啊，
10: 3瓶45毫升。
11: 浓缩精华哎，
10: 价格是299，300都不到啊，
11: 3瓶哎，就这个，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挺贵的，但是效果是真的好。
10: 是，
11: 先说一下怎么购买吧，打开微信来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到。
10: 没错，
11: 它是为什么叫浓缩精华啊？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修护成分，反正就整个成分，它非常的高度的浓缩，也就是说你的用量会非常的少
10: 啊，就一点点就可以了。
11: 它打开之后，我不知道它现在有没有改版，之前的时候打开之后，它里面有一个就是一个平平的小勺，就连着那个瓶盖，你把它
10: 垮一勺。
11: 对，取一点嘛，
10: 取一点，
11: 对，取一点放在脸上，然后轻轻的把它按压，它是那种
10: 半透明的啫喱状，
11: 啫喱状也非常好推开，也不油，有两种用法，一种呢你可以全脸用，当成普通精华用，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哪里不舒服点哪里
10: 哦，
11: 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我鼻翼两侧有点干了，
10: 或者
11: 有点泛红了，
10: 我的下巴上也长了些痘痘啊，
11: 对，你就可以用。就可以，以前呢我们说只在需要的地方涂，为什么很贵啊，
10: 太贵了，
11: 一瓶15毫升用不了多长时间，但今天299到手3瓶的话
10: 可以全脸敷了。
11: 我认为在这一段时间内你可以尝试全脸用，效果真的赞。
10: 我甚至可以多囤几瓶啊，全年用，我就不信它能不好了啊。
11: 对，真的效果超级好，你就知道什么叫浓缩精华。精华它本身就是比较高浓度的营养，对吧？
10: 嗯，
11: 它跟乳液啊跟水相比，它本身就是提炼的。浓缩精华就是比一般的精华它的有效成分更加的紧凑。
10: 没错，而且刚刚也特别提到它的质地呢不是那种很厚重的，所以呢后续比如说你再像叠加一些这个面霜啊是完全没有负担的，
11: 没有
10: 对吧。而且早上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早上出门的时候啊，你用完这个整套的防晒啊底妆啊，妆容也会很服帖，晚上用完整套给皮肤一整夜的滋养。很多朋友喜欢在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连续用上几天，会觉得皮肤的手感明显的变了，软了一些，
11: 没错，
10: 而且摸上去滑滑的，看起来特别细腻。
11: 想不到啊，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15毫升竟然299可以买到三瓶了，
10: 45毫升了啊，
11: 真的。
10: 嗯，就相当于一瓶半正装的量了，
11: 一瓶半正装，都正装就是哦，
10: 是吧，
11: 正装30毫升，
10: 30毫升吧，
11: 我讲错了，
10: 对吧，
11: 正装是30毫升，所以今天15毫升，那也划算啊，
10: 而且你299啊，你买了一瓶半正装的量啊。
11: 哦，小瓶，我更喜欢用小瓶。我前段时间才在我们嘻哈送货囤了一组 SK2 的那个大红瓶的面霜，15毫升的。
10: 嗯，
11: 因为我觉得小瓶它打开一瓶新的，用完了之后
10: 每一次用的都是新鲜的，
11: 就是不容易氧化嘛。
10: 而且你外出携带特别方便，
11: 没错，
10: 对吧？比如出差或旅行，然后带着它特别方便，不用那瓶瓶罐罐的带很多。
11: 是，
10: 哎
11: 哎哎。不管是想不想尝试这一款精华，不应该是这样，想尝试还是需要出门携带，不管你是哪一种，今天这个组合都非常的合适。
10: 是
11: 15毫升的大号中央，
10: 嗯，
11: 它是一半的那个正装的量。
10: 正装的量，
11: 对，今天的价格相当的划算。
10: 所以就是大家也不要说什么想不想尝试了，就今天这个价格一定要入手。如果说咱们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多囤几组，299到手出45毫升。现在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找到海蓝之谜浓缩精华3瓶装，299立刻下单购买。
11: 没错，
10: 那下单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啊，能够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11: 6点的嘻哈饭点跟大家说秋燥，秋燥嘛，
10: 啊，秋燥，
11: 整点什么养生茶啊？
10: 哦，这个很有必要。
11: 有必要吧？
10: 啊，除了我呵护我们的皮肤，我们这个养生这一块还要关注起来了啊，
11: 对吧？内外一起，
10: 哎，调养一下。
11: 今天的话题哟，话题很适合我俩哎，
10: 那、真太适合我俩了。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再给一点什么锅儿盆的，真的，我们就可以现场来给大家
11: 展示一下
10: 了啊。
11: 有没有你们知不知？就是了解了哪些知识点之后，会让你的厨艺大增？我首先讲一个
10: 啊，
11: 真的，我这段时间在厨房实践经验非常的多。
10: 啊、
11: 笑什么？
10: 是对的。
11: 对，就是炒素菜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用味精来提鲜。
10: 那用什么？
11: 放一点点白糖，提鲜效果非常好。
10: 哦、哎，那我再说一个炒肉菜的吧，就是相信很多的朋友，比如说炒一些肉片呐、啊、或者肉丝儿啊，对吧？炒的会有一点干吧，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它腌制一下，
11: 不是要裹那个
10: 加点生粉。
11: 还是要放一点小苏打，
10: 然后呢再放一点油锁住水分。哇，你在炒的时候真的啊，就特别好吃。
11: 然后我一个朋友也跟我说，你们整那么麻烦干嘛
10: 啊？
11: 我觉得饿是最美味的调料，就是什么菜你一饿了之后你都觉得好吃。
10: 那今天这话题没法聊了啊朋友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几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6: 快听嘻哈大人行。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下午的5: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暨合肥站高新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
8: 没错，不管你是来自合肥哪一所高校，只要你

0: 发布公司的一些工作的动态、宣传的信息，
1: 是要求员工
0: 强制要求，就是他甩群里人说，请大家一起转发。
1: 那我不转，应该怎么办呢？
0: 还没想完呢。除了转发之外，还要求员工统一修改个人社交的账号头像和昵称。
1: 啊，
0: 你没见过吗？我见过，比如说房产中介
1: 啊，那个应该都是他们的工作号吧？
0: 哦，你认为那是工作号是吧？
1: 那不是啊。
0: 哦，我还
1: 真的是统一标准的。
0: 那所以工作号是公司给配的吗？手机也是公司给配的吗？
1: 啊，这应该不是了。
0: 那叫什么工作号
1: 啊？这个，
0: 而且还有同事之间必须互相点赞留言。不是，朋友圈同事之间点赞留言的意义
1: 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呢？
0: 又不是
1: 像，
0: 又不是抖音，又不是视频号。
1: 然后我在下面留言：嚯，你又转了呀！
0: 如果要不执行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啪，一个电话就打来了。
1: 然后呢？
0: 说你怎么不发？
1: 就还有人在监督着我有没有发。
0: 然后如果不发的话，你就要扣绩效，年终奖也会受影响。
1: 这太离谱了吧！
0: 哦，我根本不吃这个压力，我就发一条，我就仅你可见。
1: 那他应该。公司有好多的领导，哎，可以涉足，哎，
0: 我明白了，互相点赞留言就是防止你发一条仅领导可见，
1: 那我仅同事可见啊，
0: 贼呀，
1: 我仅同事可见，把同事设置在一个组里，
0: 而且还要截图发到你的工作群里，
1: 这我觉得这
0: 一你这一截图你就知道你分组了。
1: 哦，这倒是，
0: 就没有办法，漏发一条扣100。
1: 这真是把我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呀。
0: 你这俩还招员工啊？你就招了一个广告位呗。
1: 这不止一个广告位啊，这整个公司的广告位啊，漏发一条，我还要向公司是不是要交一点广告费之类的呀？
0: 这个在法律规定上是没有任何可以站住脚的，但是呢，你一旦跟绩效挂钩的话，这也没有办法约束，就不作为一项工作内容。
1: 嗯，
0: 对，建议大家在求职的时候，就这一条啊，求职本身它是一个双向选择嘛，
1: 没错，
0: 你要问清楚。
1: 嗯，
0: 请问贵公司强制转发朋友圈吗？
1: 他会告诉你不强制。
0: 哦，那就行。
1: 我们鼓励，鼓励的话发一条给钱，
0: 对吧？鼓励我觉得就好多了，对不对？我转发一条给你5块钱。
1: 但我觉得也无所谓了。其实你看，就如果说咱们朋友圈有一些经常发和工作有关的东西啊，
0: 嗯，
1: 我们就选择把它屏蔽掉就好了。
0: 而且本身现在微信也出了这样的功能，就你一个 ID
1: 会直接折叠掉。
0: 对，就挺好的。
1: 嗯，
0: 所以你发没有用哈，
1: 发就发吧，没事的啊，扣钱呢。
0: 说现在的智能手机对一些老年朋友不是很友好。
1: 嗯，怎么说？
0: 在广西有一位关同学，他放暑假的时候用自己奶奶的手机刷短视频
1: 啊，
0: 然后一打开不停地跳转广告，而且还自动下载了一堆流氓软件。他试着去关闭手机的个性化推荐，隐藏应用商店，一番操作下来，手机倒是不会去下载一些陌生的 app 了，但是广告还是没有办法彻底关掉，
1: 就特别离谱。
0: 这手机从哪来的呢？应该不是大厂手机，我觉得。
1: 嗯，
0: 手机是亲戚送的。
1: 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 APP 啊，就包括大家非常喜欢的某款 P 照片的 APP， 它以前是没有的，就是最近我发现，比如说你在准备打开软件的时候，它会突然跳出来广告，然后你想把它点叉掉，它就直接强制进入到另一个 APP 了。
0: 它就是你它广告页面特别大。
1: 嗯。
0: 然后叉叉呢，
1: 你找不到，
0: 就是特别小。
1: 对，
0: 然后像我们这种手指头的话，真的你得使牙签才能导得到那个叉叉。
1: 而且有的时候你即使导到了叉叉，它也会给你跳转到另一个 APP 上。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要管一管了啊！
0: 真的违法成本太低了，真的要管，要不然体验太差了。
1: 嗯，是要治一治了。
0: 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一下吧。9月12号到9月27号，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秋装呢也是全面的上新了。
1: 嗯，
0: 超低折扣，全年只有这一次。
1: 没错，那9月12号就是本周六啊，安徽首场烤骆驼，空降合肥并购首创奥莱，
0: 就是字面意思，烤骆驼。
1: 没错，
0: 对，
1: 而且呢是特邀正宗的新疆资深烧烤大师亲临现场，他是用那种新疆的馕坑现场的烤制，
0: 很香，
1: 地道的西域风味啊，直接拉满了。
0: 对，我们都去过新疆。
1: 嗯，
0: 新疆的馕坑烤肉是非常非常香，
1: 特别好吃。
0: 有现场有10000份的骆驼肉是免费送的，
1: 就是免费请大家吃。
0: 就你到现场，然后你说啊，排队领骆驼肉啊吃。嗯，人家有一句叫天上龙肉，地上驴肉，
1: 地上驼肉。
0: 哦，地上
1: 现在大家不。

0: 去新疆，在咱们家门口就能吃到地道正宗的烤骆驼肉啊！9月13号呢，也就是本周日，还有8米的巨型奶油蛋糕，现场呢也是免费派送啊，和大家一起来共享8周年的甜蜜喜悦。
1: 对，就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过生日，邀请大家一起 happy 一下。
0: 没错。
1: 对，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
0: 公众号
1: 回复首创，首呢就是首先的首，创呢就是创造的创，
0: 创新的创，
1: 哎，就能够瓜分1万元的现金红包，这也是一个专属福利通道。
0: 没错，
1: 参与即可中奖，
0: 而且呢还能够获得合肥冰壶首创奥莱为大家准备的50块钱的消费券。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分享我们的 H5 还能够增加抽奖的次数，每天都可以哦。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啊，在这个后台回复首创就可以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合肥滨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下午的5: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开学之后啊，一些家长呢又恢复到自己的这个生活节奏上来，
9: 没错，
10: 接送孩子呀，对，这个接送孩子的时候，在学校门口啊，通常都会很堵，
9: 是的，
10: 有一些家长开着车呢，就会发生一些小的单方的小事故，
9: 嗯，
10: 比如说你刮到什么围栏啦，蹭到了什么石墩儿啊，
9: 没错，
10: 就着急忙慌的嘛。如果发生这样的单方的小事故，你也别堵在人家校门口等什么查勘员之类的。你可以用平安车险的3免赔，
9: 哎，免现场，免定损，拍几张照片就可以走了，而且呢还不耽误接孩子啊。如果说大家这个车险已经到期了，可以考虑一下平安车险来咨询了解一下，而且他们现在还有很多的优惠啊。咨询热线40086000，40086000啊，直接找平安车险就可以了。
10: 机密处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
9: 鞋的品牌对吧？
10: 哎，对对对对对
9: 啊，
10: 对，这么说吧，就是说周杰伦的太太当时在结婚的时候，就是一双是这个鞋吧？
9: 啊，
10: 就是很漂亮，但是确实有点儿、
9: 有点价格有点高，
10: 对，价值不菲。
9: 嗯，
10: 最近呢，在江西南昌啊， 有一位顾客，一位男子买了一双 Jimmy Choo 的鞋，3714。
9: 哎呦，那价格是有点高了啊。
10: 对对对，穿一天开胶了。
9: 那是脚的问题吧？那鞋那么贵，这能出现质量问题吗？
10: 说真的，我就喜欢你这种凡事从自身找原因的态度。
9: 所以这怎么办呢？
10: 然后他就找专柜啊。
9: 嗯。
10: 说我这鞋怎么穿一天就开胶了？然后呢，这个品牌方也没有验实物，也没看现场，就拍了张照片，用邮件发给了意大利总部，它是一个意大利的牌子。然后意大利总部看了图以后就说进水了，人为损坏，不退不换。然后这个先生就不服气了，说我没有踩过水，如果地上有潮气也算进水的话，那请问你这个鞋是用纸糊的吗？对吧，这个鞋拿来走路的呀。
9: 那这确实有点离谱了。
10: 后来呢，他就求助媒体，记者介入调查了之后呢，商场工作人员就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说这个鞋是2021年的，库存了5年，用的是环保胶水，天然胶水就怕水，然后这个鞋底呢是小羊皮的，小羊皮呢它就是有渗水率，水渗进去碰到胶就脱胶了，所以这种鞋它的适用场景就是一些比较高级的地方。就是室内什么大酒店出席婚礼啊，高端晚宴啊什么的，就不是拿来走路的，就不是拿来走我们普通的这种
9: 走普通的路的，是走一些特殊的路的。那不，那我想反问了啊，我买鞋的意义是什么呢？
10: 就是
9: 我下次就是我参加一些这个婚礼啊，或者是高端晚宴的时候，我是要把鞋摆在桌面上让大家来围观吗？想请问，
10: 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高端的商品，如果你的适用场景是比较有限的，我建议就是在这个鞋的介绍当中要告知
9: 啊。对，就我买鞋的时候你要提醒一下。
10: 对，要提醒一下，说我这
9: 个
10: 鞋只能走5星级酒店的地毯哦。
9: 关键是它是2021年存放了5年，
10: 就是存放5年，倒也没有说鞋子它有保质期啊。
9: 嗯。
10: 但是你作为这个鞋的品牌方，你是不是对你的产品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9: 而且你还是要提前告知顾客的，
10: 对吧？最后呢，就因为媒体介入协商啊什么的，所以呢，品牌方最终是同意全额退款了。
9: 3000多买了5年库存的晚宴专供鞋，走了2步沾了点潮气开胶了。意大利总部说啊，你这是人为进水。这估计这双鞋以后就放到什么哪个展馆里当收藏品吧，好不好？就不要给人这个穿下地走路了啊。
10: 开学了之后呢，一般都会有群，尤其是新入学的，比如说是1年级初一啊什么的，都会有家长群嘛，对吧？
9: 那可是群太多了啊。
10: 就方便家长跟校方的沟通。
9: 哎，
10: 但这样的群呢，也给一些诈骗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9: 哎呦，怎么说？
10: 河南郑州反诈中心在开学第一天9月1号就披露了这样一则消息，说一个学校在公众号公示了班级群的2维码。
9: 啊，这个二维码就是只要大家看见了都可以进入。
10: 对，于是呢骗子也看见了，混入了高二一班、二班、三班、四班这几个群。这个混进去了之后呢，换成和班主任一样的头像和昵称，然后统一收取体检费178元，保险费98元，然后在群里发起了群收款。
9: 我就想知道有人真的是付款了。
10: 33名家长没有仔细核实身份，直接就缴费了。
9: 哦呦，看是班主任发的呀。
10: 所以班主任在不在群里呢？
9: 在，班主任肯定在，因为班主任一天都在忙，只有晚上的时候才能够看看群嘛。
10: 没有看，及时看见，
9: 没及时看群。
10: 提醒学校啊，老师要严格管控家长加校群。要开启入群验证。然后定期的会清理陌生可疑的账号。家长要看到群收费的话，要先跟班主任核实真实性。
9: 而且这个提醒真的是太及时，太有必要了。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孩子开学了啊，家里这个手

0: 机，家长的手机真的是各种各样的群啊，狂轰滥炸，因为不管是缴费啊，还是这个汇报孩子的一些现情况啊，所以大家真的还是要
1: 商定一个
0: 暗号。
1: 暗号，
0: 我缴个钱还要商定暗号，
1: 就是老师。只有老师和家长知道，然后每一次老师要发起这个收款的时候，都会在前面打个比方，
0: 天王盖地虎，胡歌一。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医生，我总是爱吃奶油蛋糕啊，这什么毛病啊？
2: 我们的身体呢是很聪明的，你看你的血糖这么低，身体呢对糖就有需要，于是你就会变得很爱吃甜食咯。
1: 哦，哎，可是医生啊，这个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啊，你看我这都一身肉了，我怎么那么还热爱吃肉呢？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6: Are you ready?下午的5: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7: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今天给大家推一个套盒吧，后天气丹的花线光彩礼盒7件套。这个套盒呢，在我们嘻哈搜获商城啊，非常受欢迎。
6: 没错。
7: 为啥呢？就是它给你一站式配齐。关键是性价比极高。
6: 是。
7: 啊。跟他说，首先这7件套含什么东西啊？
6: 有哪些呢？
7: 后这个品牌天气丹是它抗衰比较高级的一个系列，它有很多系列，天气丹是比较高级的一个系列。这个7件套里呢，正装的水150毫升，正装的乳110毫升，然后剩下的是5个小样，但是小样也不小哦，小样的水25毫升，乳25毫升，面霜25毫升，精华还有个10毫升，眼霜还有个8毫升。
6: 没错。今天下单呢还加赠后拱辰享的新版洁面膏啊，180毫升，
7: 180毫升就是一个大正装。哎，
6: 没错
7: 啊，全部这些到手369。
6: 嚯，怎么购买呢？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520呢是阿拉伯数字啊，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呢找到它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7: 对，
6: 如果说大家想在生活当中找到一套滋润但是呢又不厚重的综合保湿的套装，今天的这款天际丹的7件套非常适合，它呢是兼顾补水滋养细腻肤质，还加赠这个洁面啊，一套搞定全流程，特别方便。
7: 对，天际丹系列主打的就是综合润泽滋养，非常适合秋冬季。你看我们夏天没给大家推过吧，入秋之后的皮肤护理整套搭配下来，你看我们还给大家这个里面是没有洁面产品，所以我们的赠品是一支洁面，
6: 很贴心了啊。
7: 洁面到护肤全流程，它这个所有的后包括特别是天气丹，你打开又有浓浓的中药味，就特别的滋补的感觉。
6: 是，
7: 它里面有多种植萃的保湿成分，质地呢也非常的温和和滋润，大多数的肤质都能够适配。所以如果你要是坚持用下来的话，你皮肤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饱满透亮的光泽感。
6: 这个是现在很多很多的朋友哈想追求的这种肤质的感觉，
7: 就是不要暗沉也不要发黄，自带元气的那种，
6: 就是素颜就很漂亮了。
7: 对， 正装的水和乳，水呢它是精华水，所以它会稍微稠一点点，淡淡的那种中药，就那种草本的香气，轻拍上脸吸收就很快，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能够快速的给皮肤补水打底。如果你洗完脸了之后，像这个天气比较干燥的话，这个脸有点干干的，你立刻就把它给铺上，非常好。
6: 它的那个乳呢，质地也是轻盈的乳霜状啊，推开之后呢很丝滑，很好吸收。涂完脸之后呢是那种柔润的光泽感，不会泛着油光啊，锁水力也非常好。如果说在这个季节大家待在空调房里一整天，你不会发现它不是拔干的状态。而且礼盒里面还搭配了25毫升的水，加上25毫升乳的小样，像出门旅行带着就刚刚好了，不用分装占地方了。那还有25毫升的面霜、10毫升的精华、8毫升的眼霜，都是同系列的保湿配方。面霜滋润锁水，晚上用收尾的这种滋养的感觉会更好一点。精华呢是深层补水的，帮助缓解我们皮肤的干燥。眼霜呢是呵护眼周的，缓解干燥感。整套使用下来，它的护肤的步骤非常的完整，而且又不繁琐，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啊，也能够轻轻松松的驾驭啊。
7: 对，今天下单呢，我们还送给大家180毫升的巩辰享新版的洁面膏，就是一个正装。这个洁面膏也很好用，它的泡沫呢就是非常的绵密细腻，洗完脸之后一点也不紧绷，就是很舒服，洗脸很干净，正好搭配这一套护肤用。连洗面奶的钱都给你省了。
6: 没错，平时如果说大家单买一套天气丹礼盒，价格呢是不低的。那今天整整7件套，还加赠正装洁面，福利价呢到时候只要369啊，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装呢是大气的韩式风格，就拿在手里呢非常有质感。不管你是自己买来日常用，还是说啊即将到来的像这个国庆节或者是中秋节
7: 送人，
6: 大家买来送给长辈啊家人当礼物，太合适了。
7: 对。
6: 很实用又很体面，即使家人知道了这个价格也会说，哦，你太会买东西了。对，300多块钱买了这么实用的，而且呢真的是家里老人会很喜欢。
7: 没错没错。
6: 嗯，
7: 好，再说

0: 说一遍购买的方式、啊、
1: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来抢购了。那下单之后呢，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1: 合肥冰壶首创来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2: 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今天嘻哈饭点说
12: 入秋的饮品，
13: 喝点什么养生茶。
12: 嗯，
13: 雪梨百合加麦冬。
12: 哎，这个真的是秋天当季的饮品了。
13: 一说到梨，就是秋冬季特别好。
12: 秋季到了，
13: 对吧？带皮，记得带皮煮，就是梨，雪梨，不管是什么梨，拿来煮水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皮。
12: 而且呢，在煮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加一点干百合和麦冬啊，就一小撮。
13: 麦冬现在就是这些中药店都有卖的，也不贵。
12: 煮个15分钟啊，就可以当茶喝了。百合呢是润肺止咳的啊，麦冬呢是养阴生津的，雪梨本身的水分就比较足，对付干咳非常直接。怕凉呢，大家就是温热的时候喝啊，不要冰镇了哈。我加点冰块，那就是没有任何效果了。
13: 无花果加上罗汉果，
12: 无花果
13: 是新鲜的吗？那种糖包子，2到3颗吧，切开。罗汉果就是中药店也有，

0: 连壳捏碎，取四分之一就可以了。
1: 啊，太多了，齁甜。
0: 对，泡开焖十分钟就可以，也是对嗓子很友好。就像我们主持人经常会泡一些罗汉果，它跟胖大海的区别，胖大海特别寒凉，而且它是寒凉入肾，所以胖大海其实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
1: 是
0: 太寒凉。但是罗汉果呢，它就会温和很多了。
1: 没错。
0: 还有枸杞、菊花加桑叶，
1: 这个就是秋天到了嘛，秋天到了可以喝一些当季的菊花，对不对？尤其是咱们皖南的胎菊啊，加上五六朵枸杞，十几颗干桑叶，再来个三四片，开水泡个五分钟，这一组适合火更明显的人。
0: 比如说
1: 这火是上火的火，有眼干呐、心烦啊、嘴角起皮啊。这个菊花呢是清肝火的，桑叶呢是清肺润燥的，枸杞呢补一补津液，熬夜的时候呢喝更好了。
0: 不是说别熬夜，
1: 别熬夜喝更好。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也是一款茶，它是叫雷允上这个品牌25味红参阿胶玫瑰西洋参茶。
1: 哎呦，听着真的是太补了。
0: 对，它是这样，首先呢。它很适合当礼物去送给别人，包装呢很精致，里面打开是独立的小罐儿，每天就你可以泡一罐
1: 儿。啊，这个我喝过，它真的
0: 好吃吗？
1: 好，就是味道特别好，而且呢，就是它的那个包装啊，你在冲泡的时候特别方便。
0: 它是一盒450克，接近1斤9两嘛，里面是30个独立的小罐，每罐呢是15克，它给你配好，
1: 就一次一罐刚刚好。
0: 今天的福利价呢是179元一盒，买一盒还送无纺布的布袋，是什么意思？你冲泡的时候，你把这些材料啊，把它放在那个无纺布的袋子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喝一口渣呀。
1: 那就洗杯子特别省心，而且喝的时候也特别方便。
0: 179块钱30次花茶，这个价格不比你喝奶茶要便宜很多吗？
1: 关键是它对我们身体是有切切实实的功效的啊。
0: 对，想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商城呢就可以下单。
1: 没错，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这盒茶到底值在哪儿。先说品牌叫雷允上啊，1734年创立的，到现在都300多年了啊，
0: 快300年
1: 了啊，300年的老字号，对原料和工艺的把控呢，比咱们自己瞎买的散料要靠谱的太多。这盒茶的名字挺长啊，叫25味红参阿胶玫瑰西洋参茶，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里面有25种甄选的好料，科学配比，给大家一罐一罐的配好了。
0: 先说几个核心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来自吉林的红参，吉林红参很有名吧？是整片可见，它不是碎末，
1: 不是碎的哈。
0: 颜色呢很红润，然后呢气味很香浓。还有一个就是东阿的阿胶，整块入料的，还有西洋参，菊花，还有这个参，就是参香是非常浓郁的。还有呢就是平阴重瓣，
1: 重瓣。
0: 重瓣的这个
1: 红玫瑰，
0: 这个红玫瑰
1: 花型饱满完整，
0: 就来自玫瑰之乡，
1: 而且它的花味香味特别正。
0: 对，这四样放在一起，加上黄芪啊、黑果、枸杞啊、桑葚啊、这个桂圆啊，还有这个酸枣仁啊、红枣啊，这么多啊，山药啊，
1: 25种吧。就搭配的真的是明明白白的啊，这些原料都是大颗粒好整料。打开小罐就能看到完整的参片呢，整块的阿胶，饱满的玫瑰花，真材实料看得见。而且冲泡非常简单，刚刚已经说了啊，把原料倒进杯子里，用300毫升的开水一冲，焖个3-5分钟就能喝了。如果说大家比如说你的茶杯本来是没有那种隔层的，像我们刚刚说了，它会送的就是无纺布的布袋，大家可以把它倒在袋子里，然后冲泡的时候可能更方便一些。
0: 它的包装很用心，刚才说了适合拿来送礼，马上要过节了，这个红配金的这种礼盒非常有
1: 高级
0: 感，还有这个工艺啊，中式元素啊，就是你拿去，现在大家都讲求健康，你拿去这个去送礼的话，很拿得出手，而且只要179块钱。
1: 没错，就与其比如说走亲访友，比如中秋节，很多朋友说送个月饼嘛，送个月饼真的，你家里3-4盒月饼根本吃都吃不下，与其送这些平时用不到的、吃不到的，我们不如送一些健康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家人们。
0: 这一款茶当中是含有红参的，红参是5年以及5年以下人工种植的人参，所以呢，你每天的这个食用量就不要超过5包。一般一天一包就够了，
1: 一天一包够了。
0: 对，像孕妇啊、哺乳期啊，以及14周岁以下的小朋友，你就别喝了。
1: 需要提前给大家说清楚啊，
0: 对，
1: 说大家冲泡的。

0: 过程当中，如果看到有细小的漂浮物或沉淀啊，那是原料表皮的脱落，正常现象，大家可以放心的喝。
1: 对，最好呢就是你家有那种什么养生壶啊，
0: 哎，煮一煮，
1: 煮一煮最好的。如果要没有条件的话，用开水冲泡，把它焖10分钟也可以。
0: 没错。刚刚已经说了，一盒450克，30小罐，今天的福利价呢到手是179块钱，还送无纺布袋。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回复关键字吃货，进去呢就能够看得到了。下单之后呢一定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的是88块888的现金红包。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啡冰壶首创来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南康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
3: 哎，老朋友啊，你猜猜我是谁啊？
4: 老黄啊。
3: 哎呦，是啊，老朋友，还亏了你还记得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这生意啊，资金有点周转不灵。你这方不方便借我这2万-3万块钱呢？
4: 这样啊。那你说我是谁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这里是 FM
9: 89.5。
10: This is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8: 安徽。

0: 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的活动话题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厨艺啊。大家有没有就是在生活当中知道了哪个原理之后，哎，厨艺大涨了？今天真的觉得踩在了我的点上了啊。
1: 就讲的这些话题，胡老师特别兴奋啊！大家来说一说说，胡老师真的是一个多面手
0: 啊，太喜欢做饭了。
1: 在没有和胡老师成为同事搭档之前，我曾经在台里看到他拿着一个小饭精致的小饭盒
0: 啊，
1: 就是这个微波炉面前排队热饭。我说胡老师，你这打的是什么呢？一打开，胡老师说很轻描的，哦，早上起来自己在家随便做了一点。我的妈呀，这玩意儿要是上外卖平台，你每个59块钱你下不来。
0: 后来我都想了，我本来是想在食堂开个业务的，但是怕食堂的叔叔阿姨赶我。来看，
1: 主要是绩效不增加是吧？
0: 大家说就是知道哪个原理之后厨艺大涨的。
1: 这样你把这个大家的这些回复都屏蔽了，你就随便自己说吧，总结一下。
0: 但是这个朋友说千万别放料酒。
1: 为什么？
0: 就是这样，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就是你要看你要做什么，
1: 鱼和肉一定要放料酒的呀。
0: 对啊，你要焯水的时候就要放点料酒去腥嘛。
1: 焯水的时候就要放了
0: 啊，就是像排骨不都是放点料酒？
1: 哦，
0: 是吧？去腥三件套。
1: 我在家里做饭，我有个秘密武器
0: 啊，
1: 复合调味料。
0: 你就往里一倒都可以，
1: 就香味特别浓郁，你知道吧？还有很有层次感。
0: 这个朋友说，油到锅里以后啊，油除了倒葱姜蒜以外，再放一勺盐和姜面还有十三香，这样油就很有香味了，炒菜几乎不用再放调料了，而且很均匀。
1: 你炒青菜也放这么多啊？嗯，
0: 哦，他的意思就是像我们皖北做饭啊，就是先爆香嘛，就不管你做素菜还是做荤菜，
1: 这个我也会葱姜蒜爆香，然后就会比较
0: 有出味道啊，然后里面再放一些其他的主菜在里头。
1: 这位说，自从看了一些美食的博主，就是教人做菜的，热锅凉油这四个字让我的厨艺大。
0: 哎，这个很重要，热锅凉油，而且还不粘锅。
1: 就是先嘛，可是我们家的锅使用说明上说不能空锅干烧呀。
0: 你烧没有烧很久，你要先把它烧热就可以了。嗯，
1: 这样子，
0: 就有
1: 锅凉油是吧？
0: 对，嗯嗯。这个朋友说，就像刚刚这个黑老师讲的，要放一点点糖，所有的菜都可以。
1: 尤其其他的菜就不说了。
0: 嗯，
1: 就是素菜。
0: 嗯嗯。
1: 炒素菜有些人说这个味道有点寡淡。
0: 嗯。
1: 你稍微放一点点糖，然后就
0: 提鲜的。
1: 嗯，提鲜。
0: 那如果是山西的话，它就是出锅要淋点锅边醋，
1: 不光是山西，
0: 而且说是所有的菜，
1: 所有的菜都放一点点锅边醋，但是锅边醋它有一个要点，
0: 嗯，
1: 锅要特别热
0: 啊，
1: 要刺啦一下才可以。如果你的锅不热，你的食材就刚刚才放进去，
0: 滋溜一下特别酸。
1: 对。
0: 这个朋友说，他说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做饭的啊，想要铁锅不粘锅非常简单。锅烧到冒油冒烟，你看到没有，锅烧到冒烟再倒油，就润一下锅，油烧到冒烟关火，等不冒烟了再下菜开火。
1: 这位一看就是烹饪的技巧和经验都非常丰富。他说咱们中餐的烹饪原理有很多，什么美拉德反应、乳化、渗透压等等，这什么意思？
0: 嗯，
1: 其实我经常跟我的朋友说，菜谱是死的，原理是活的，懂原理可以做任何菜。
0: 嗯，
1: 你说的跟没说一样，
0: 就在这走。
1: 我跟你说，我在家里做菜的时候，就是周末在家要想做菜的时候，我都会，比如说这一道菜，打个比方说香菜炒牛肉，
0: 嗯，
1: 这道菜我会去找三四个不同的做饭的博主
0: 视频，
1: 然后找出他们的共性，然后研究他们不同的步骤，
0: 看到没，
1: 这样才能够把漏洞给补上。
0: 这就是动脑子了。
1: 因为有很多人就是他自己是一个高手，
0: 嗯，
1: 但是他不理解我们这些小白的痛苦，
0: 哎，
1: 就老是用什么少许、适量这种词，我就有点懵。
0: 所以就是多看几个视频，
1: 对
0: 不 对, 对
1: 吧、
0: 这个朋友说，他说肉菜出锅的时候再放盐，素菜下锅就放盐，
1: 但是荤菜你会放酱油生抽，它本身里面也有盐，
0: 也有盐的，
1: 对吧？
0: 而且有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在炖。

0: 炖菜的时候，如果出锅了放盐，它盐不会进到肉的里面去。
1: 但是你早放盐，它肉有点柴，
0: 肉又柴了。
1: 这个时候我就会把我的高压锅拿出来。啊，高压锅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0: 没错，空气炸锅也是啊。这个朋友也说到了，他说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肉不粘锅的话，一定是锅要热。嗯，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蛋炒饭怎么炒才能够炒得粒粒分明不粘在一起，他说我明明油已经加了很多，家人说是开火开得太大了，我怕糊，都是开中火，刚开始学做饭都不是很熟练，他意思就是想问问大家，
1: 就是有一些看上去很普通的
0: 饭和菜，
1: 对，他特别考验功力。
0: 嗯，
1: 比如讲在我的这个认知，对，西红柿炒鸡蛋它是一道很考验功力的菜，还有就是蛋炒饭。
0: 就是有些时候它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炒得特别香，就是那个味道你一吃就很香，那有的就是寡淡无味，
1: 就是一定鸡蛋是要用猪油煎。
0: 哦，
1: 你这不知道吗？
0: 我很少吃猪油。
1: 哦，猪油其实你不要对，不要妖魔化，它是属于优质脂肪的。
0: 没错，大家在生活当中掌握了哪个道理之后，你的厨艺就大增了呢？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汇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1: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学习。
4: 在学习之前呢，要跟大家再说一个福利啊！这个福利呢，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才可以享有的。这个周末，呢，安徽音乐广播专属古井贡酒探厂游的活动就要开始了。
3: 没错，
4: 目前呢正在招募。这个游的这个探厂游的时间呢是9月12号到13号。
3: 没错，在这场活动当中呢，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解锁国家级的非遗酿酒技艺，读懂一滴佳酿沉淀千年的匠心。我们要走进古井文化博物馆，打卡北魏古井、宋代古井，还有明清百年窖池群四大国宝遗存，溯源曹操进献汉献帝的九运酒法，还要带领大家亲临古法酿酒车间，亲眼见证粮食的上蒸啊、择层的取胚啊、这个酿制摘酒啊，这个全流程，
4: 还可以去参观他们的无极酒窖。那里面有好多这个陶坛，很多陶坛，然后这个直观的去感受传统工艺和现代智能酿造的一个完美的融合。
3: 没错，
4: 哎，诚邀所有爱酒懂酒钟情传统文化的酒友同行，咱们一起去品鉴地道的原浆风味，去邂逅历史和酒香碰撞的独特浪漫。
3: 哇，这真的是一场爱酒之旅啊！所以大家喜欢喝酒或者平时在生活当中对酒有小有研究的啊，
4: 那
3: 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4: 这个活动是免费的
3: 啊，两天一夜。
4: 对，两天一夜是免费的，但是呢，需要大家来报个名。报个名之后呢，我们在后台啊，工作人员会抽取。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报名的诀窍啊，就是我们报名不是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吗？
3: 是啊。
4: 对，然后后台不是回复“古井贡酒”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吗？
3: 因为报名人太多了。
4: 对。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记着了，关注，然后在它的对话框要是古井贡酒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到我们的后台了之后呢，我们的小编就会从这里面去随机的抽取。所以这么多人，
3: 我怎么能够脱颖而出？
4: 你就说一些和古井贡酒的一些故事。
3: 哎，你这么说，前两天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真的啊，哇，这有很多的很多的朋友就说，小的时候就看着爸爸妈妈喝古井，然后长大了之后真正能喝酒的这个年纪，
4: 第一款白酒，
3: 对，品尝了一下，觉得古井真不错。
4: 那确实。
3: 所以就是大家和古井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渊源，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4: 因为古井有北魏的古井，有宋代的古井，有明清的百年窖池群，
3: 没错。
4: 所以，这个故事还是有的说的哈。
3: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怎么能够被我们小编看到的这个秘诀啊告诉大家，所以大家要赶快的行动起来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古井贡酒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还可以写上您与古井之间的渊源故事啊。
4: 来学习哈。
3: 哦，第一个就和吃有关。哎，
4: 说出去吃饭为什么叫下馆子，没有人说上馆子吧，就是上饭店、下馆子。
3: 哎，真是。哎，这上和下有什么说法啊？
4: 对吧，说这要追溯到古代了。而且咱们中华文明是农耕社会嘛，农耕社会讲究一个自给自足，所以之前古人他们都是自己种地做饭养家糊口，在家做饭是本分，出门吃饭是例外。而且呢，古代的职业有严格的等级，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比较低，最低。所以呢，像开饭馆啊，做一些餐饮啊，它属于市井营生，就是小众的，就是跟其他的几个行业比呢，就没有那么的体面，对吧？所以在古代人的观念里面呢，居家过日子上等的常态。而跑到外面的市井小店去吃饭是脱离本分， 随性放松的事儿，所以他们就用了下。
3: 哦，
4: 啊，古代时候呢，这种古时候也有没有豪华大饭店、高端的酒楼也有，
3: 有，
4: 也肯定也有。
3: 嗯，
4: 所以呢，大家会说上饭店，
3: 嗯，
4: 上酒楼，
3: 嗯，
4: 而那些馆子呢，指的就是那种比较小，
3: 就是街边的小餐馆。
4: 小餐馆啊，家常小店啊，
3: 比较接地气，门槛比较低的那种，
4: 就是比较随意的吃一顿、
3: 哦、
4: 啊。所以呢，人大家潜意识里去一些比较高端的地方叫上，
3: 嗯，
4: 你去一些那个什么叫下，
3: 嗯，
4: 所以叫上饭店，
3: 下馆子，
4: 下上得厅堂，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是一个道理，
3: 嗯，
4: 对吧？但是现在，会做饭的人才是王炸，好吗？
3: 没错。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
2: 哎，
1: 我梦见我女朋友把我甩了，
2: 然后没过几天就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
1: 我好怕这个梦变成现实啊。
3: 哎呦，你放心吧，梦都是反的
2: 啊。哎，太好了，是真的吗？
3: 嗯，所以他应该是先和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然后才把你甩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哎，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下午的6: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厨艺呀、啊。
14: 现在我特别同意一个说法、就大家现在生活都很忙，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多这个丰富多彩的外卖，对吧？但是做饭它是一项技能，你可以没有。

0: 时间做，你可以没有条件做，
1: 但是你不能不会。
0: 对，
1: 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关键时刻啊，还是要有几个拿手菜，不要几个了，有一两个拿手菜就够了。
0: 对，就是拉近人与人之间就是亲密关系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他做顿吃的，
1: 尤其是家常菜。
0: 嗯，
1: 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说啊，我们去下个馆子，或者去饭店吃一顿，你不如说去我们家，哎，咱们喝两杯，
0: 我给你做点小菜。爆炒的时候锅边淋一点广东米酒。广东米酒有什么？
1: 有什么？
0: 我知道，度数低。
1: 哎，淋米酒是为了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菜都可以吗？还是荤菜？
0: 增香吧，应该是
1: 啊，
0: 去腥增香吧。我的理解。
1: 这个朋友说，他也是在求助啊，青菜怎么吃炒才好吃？他说，特别是空心菜。每次炒的都很难吃。
0: 我跟你说，我真有研究。
1: 嗯，
0: 因为这个夏天的这个时令蔬菜不就是空心菜比较多吗？
1: 嗯，
0: 首先空心菜你要把它拍扁
1: 啊，就那个杆子，
0: 对，或者手撕
1: 啊，
0: 不然的话不进味儿
1: 啊。这个倒是。就还有一点，就我以前吃空心菜，我吃过我们家四川的一个老奶奶烧的，他们是怎么炒呢？就把叶子摘下来，杆子呢切成小段，只炒杆子和只炒叶子，分成两道菜。
0: 哦，
1: 然后那个杆子切成那个带一个小圆圈小圆圈那种，吃的咕嚓咕嚓咕嚓的，还特别好吃。
0: 脆是吧？
1: 脆脆的。
0: 因为空心它跟芹菜一样，就是芹菜的叶和空心菜的叶它比较容易熟
1: 啊。对，这个朋友说空心菜呢要用蒜粒炝锅，加一点点生抽就很好吃了。
0: 嗯，为什么我炒蔬菜永远炒不好？加了我认为错，不是，你就跑我们这儿上课来了？我们要分享，对吧？你必须要给一点，你才能够得到一点。你有没有什么？
1: 还要给一点才能得到一点？
0: 你们光问问题，你要贡献
1: 没？不付出真的是。
0: 为什么我炒蔬菜永远炒不好？加了我认为足够量的油，菜倒下去全部被它。炒蔬菜一定要放一点热开水的呀。
1: 炒蔬菜就像黑老师讲的，要放一点猪油会更好吃。
0: 你如果你要不愿意吃这个猪油的味道，你放油是没有用的，光放油你一定就是放下去的时候要放一点点，就是途中不能放凉水啊，一定要放一点点开水，一点点，这样的话它不会炒干。
1: 你看说到只索取的朋友，这个朋友就说了，他说谁能告诉我茄子怎么炒好吃？
0: 茄子我喜欢蒸着吃。
1: 还有一点，就你蒸完之后你再炒。
0: 那我不喜欢，因为油太多了，不
1: 就你蒸完之后少放一点油，然后放点蒜啊，放点这个辣椒、
0: 就是、
1: 爆个香、锅里翻一个身就出锅。
0: 合肥这边，尤其肥东那边，夏天喜欢吃一道菜叫扎茄子，就是蒸
1: 哦，
0: 蒸出来然后拿什么蒜泥啊什么的把拌一下，
1: 有蒜泥就非常
0: 好，特别好吃。
1: 你看这个朋友说，他说大家如果说在家里做肉类啊，尤其比如说排骨啊、鸡啊、鸭呀、这些就是红烧的话，一定要把水汽炒干才能好吃。就比如说你洗完了或者是焯完水之后，你放到锅里，你在炒的时候炒出油了，这个时候呢你再放调料啊，然后再加开水，出来的味道就特别香。
0: 就是有一个诀窍，你不是不管是只要炒，不管是排骨啊还是鸡啊鸭啊什么的，你不是切成小块去炒它吗？就是你一开始放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是软的，所以它都会软趴趴。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炒着炒着以后，你在翻炒它的时候，它的食材会跟锅拼，就是碰的叮叮咣啷的那种声音，
1: 就炒干了，
0: 就叮叮咣啷的，你一听到这声音哦就可以了。
1: 嗯，
0: 我天哪，我们好全才哦。
1: 大家就也可以提一下，
0: 我们办一个厨艺大赛吧，好不好？
1: 可以。哎呦，还有很多的朋友在。
0: 牛肉汤怎么煮好吃？用哪个部位煮？
1: 牛肉汤
0: 太看重食材了，牛肉
1: 啊，
0: 嫩的话就应该是，我想想，
1: 要先用大牛大骨。他不是要讲牛肉汤好喝吗？你不能只煮牛肉啊。
0: 你上来规格还要牛大骨，这普通家里面过日子从哪搞牛大骨
1: 啊？那牛肉汤还真没单纯。
0: 我喜欢用牛里脊，然后切成小片，然后给它烫一下，然后里面放一点复合调味料，
1: 或者是大家买那个，或者买那个叫什么叫牛蝎子
0: 啊，就牛的脊骨是吧？
1: 脊骨，然后那个骨头，然后煲汤的话，应该也很好喝。
0: 但是那个肉汤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喝的太多太频繁，
1: 嘌呤
0: 比较
1: 高。
0: 对对对，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黑米，
1: 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拜
1: 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合肥滨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他是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只要听到他的歌声，就一定会想起那首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他就是张信哲。

乐坛里的老人退下神坛，新人顶替而上，而张信哲总是站在最高的那个地方，稳稳地永不坠落。逢人都知道张信哲，多年过去了，而他的歌声还是那么让人动容。

0: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八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南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考汽车驾照回来，妻子黑小米便迎上去急切地问道，
3: 哎，怎么样，考上了没？
4: 不知道。
3: 嗯，什么叫不知道啊？那你离开的时候，主考官他是怎么对你说的呢？
4: 他什么也没说。当我离开的时候，主考官还昏迷不醒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8: ，Wonderful，
7: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张信哲被誉为是情歌王子，以他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出道至今，他推出了30多张经典的情歌专辑，以他特有的忧郁气质与疗伤唱法，深得歌迷们的称赞和支持。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合肥冰壶首创来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3: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张信哲的歌声里充满了故事感，凄美哀伤的歌词搭配他温柔如水的声线，总会让听者的脑海当中浮现出唯美的画面。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合肥滨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八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2: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3: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公园里我观察了他很久了，他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兀自喝着啤酒，眼睛红红的，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4: 男人

0: 好东西。
1: 一瞬间，各种疑问在阿小木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关于这一个谜一样的漂亮女人，眼看她将长凳上第三瓶啤酒喝光了，四周还有不少搭讪者伺机而动，不能再犹豫了。阿小木鼓足勇气，抢先凑上前去，关切地问道：“
2: 姑娘，你这酒瓶子还要吗？”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2: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9: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我们非常熟悉的这首阿哲的《信仰》，将爱情提升到了一种无上的境界，简单直接的生活元素也触动着歌迷们的心灵。

0: 戒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虽然张信哲在歌唱事业的平缓期完成了歌手到演员、艺人到商人的多重身份的转变，但是阿哲开始尝试新的音乐风格，不断地推出新作，哲式唱法也保留了原有精髓的同时，融入了现代化音乐的元素，至今依然深受歌迷们的喜爱。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或许很多90后、00后都不了解张信哲，就算认识也只会觉得他是一个过气歌手。其实当年他的情歌火遍了全国大街小巷，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符号，记载着很多人的青春。而且情歌王子张信哲也向来当粉丝是挚爱，不少重要的日子都会和粉丝们一起过，自然很多人还是会记得他。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张信哲唱了一辈子情歌，却依然无法治愈自己。李宗盛在得知张信哲一段失败的恋情之后，也为他量身定制写了一首歌，叫《别怕我伤心》。这首歌确确实实地表达了阿哲当时的情绪感受，也难怪能够达到共情的效果。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如今的他尝试过痛失挚爱的感受，也明白爱一个人的不易，值得庆幸的是他还能够爱自己。也希望张信哲未来能继续给我们歌迷带来更多好听的音乐作品吧。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走心，无比期待下一期加入超话看话题，各路姐妹拉进群偷偷给他发私信，觉得超级酷的还有热狗盖和欧阳靖，这些 rappers 那个夏天成了你的大明星，你爱上了 hiphop，hiphop 也爱上了你，就像那一年的假期过得轻松无比，走在校园穿过操场哼歌戴着耳机，你无忧无虑似乎未来也遥遥无

转眼是2018，生活费总不够花。你学会打扮，学会的后台给 rapper 送花。第一次有男生约你，第一次你去酒吧，可着急看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Ice 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espect， 直到爱热复活那期，你流下了眼泪。你想要早点睡，明天一早还要排队。一边伤感的你，一边感慨门票好贵。可是要去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约过你的男孩，你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算是2023，手上是婚礼菜单，婚前琐碎事情太烦，一会儿就要加班，匆忙的离开外滩，车上是随机歌单，你不认识唱麒麟的 rapper 叫做早安，你倒了一杯咖啡，就在开会之后，影楼忽然发来文件，可你内存不

中文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再见。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895
3: 公益主张。
5: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6: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5: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6: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5: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6: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5: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7: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微光的留言。开头的小提琴伴奏特别的惊艳，就像是玫瑰繁密的花瓣缓缓坠地，又像是玫瑰的浓香萦绕鼻尖。要来听到的是王静文全新改编《玫瑰少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1: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0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刘德华的《暗里着迷》。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也许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许多爱你的事儿。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了挑战，明星也有份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派大星的留言。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碰上喜欢的女孩子，愿意一起过一生的女孩子，就用这首歌作为婚礼的背景曲吧，感受一下爱情的甜蜜。有请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
2: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幸福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一次历尽沧桑后的回眸，一段失而复得的真情，一场说走就走的漫漫旅程。就在这一刻，就在这一瞬，就在这刚刚好的时候，慢慢喜欢你，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 Happy 的留言。嗨，未来的女朋友，我现在攒着的浪漫，以后会一点一点给你的。甜蜜一下，够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

0: 首歌的时间。
1: 成功就是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苏慧伦的《我的勇敢我的快乐》，做有用的事儿，说勇敢的话，想美好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而不是抱怨上。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星辰的留言。他说，周杰伦的歌每一句都有画面感，明明是我的从前，却多像是他人的故事。一起来听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3: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嗨，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时代少年团的《一百道光芒》。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当一家人都健健康康在一起时，应当去享受每一分每一秒，珍惜身边人，这比什么都有意义。我们生来这个世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更好的别人。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2: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

声笑。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沧海依旧，世事流转，古人以一笑释怀恩怨，而今天的我们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声笑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不必执着输赢，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生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音乐陈飞扬。今天的开场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且行且珍惜，这也是微信平台上马大哈爱爱这位朋友特别点播的哈。他说今天呢是我的生日哈，想点播这首且行且珍惜送给自己，又长大了一岁哈。回顾过去这一年，有遗憾也有收获，经历了迷茫也接纳了不完美的自己哈。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内心都很有共鸣，也希望这首歌呢送给自己，愿往后呢活得松弛自在哈，继续奔赴自己想要的美好生活。
1: 是的，好好爱自己，我觉得才是这个终身浪漫的开始啊。当然也祝愿所有的过生日的朋友那平安喜乐，生日快乐。然后继续看到薯条说想点一首歌啊，送给这个我的同事们。这段时间我们的团队呢一起攻克了很多难关啊，加班啊，磨合，遇到难题，大家相互支撑，一路扛过来。那接下来呢很想听到一首孙燕姿的咕叽咕叽，这首歌曲啊也是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同事们的每一份付出。祝愿大家往后工作顺利，所有努力都能够收获回报。
0: 我觉得一起奋斗过的时光格外的珍贵啊，当然也祝每一位职场当中努力的人都能够有所收获。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万芳的一切如新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
1: 刚刚这首一切如新哈，也是微信平台上的星落特别点播的，他说想点一首歌送给自己哈，踏上全新的旅程，换了新的工作，内心呢既有期待也有忐忑，这首歌呢也陪我度过了很多纠结难熬的时光哈，想借这首歌给自己打打气，勇敢地迎接未知，不惧路上的坎坷，踏实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
0: 好的，一切如新送给你啊！这个人生每一次新的出发都值得我觉得被祝福啊！也是祝愿每一个奔赴前路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然后继续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怀川，他说最近跟很久没有见到的朋友呢又重新取得了联系啊，中间也是隔了很多年，各自奔赴不同的生活轨道，很少有机会碰面，所以今天想点播一首歌曲，李宗盛的爱情少尉啊，很怀念当初相伴的时光，虽然说不能够经常见面，但这份情谊啊一直是记得在心里的，希望不管相隔多远，我们都能够各自发光，生活顺遂。
1: 对，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哈，就算很久不联系，那份情谊也不会变的哈。那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你想听到的李宗盛的爱情小薇。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合肥滨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八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

0: 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老话总是说哈、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少朋友都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哈、就是晚上做梦的时候呢，梦里出现的大多都是白天见过的人或者是经历过的一些事儿。其实这并不是玄学哈，而是有实实在在的科学依据的。
1: 对，医学心理科的专家也解释到哈、我们清醒的时候呢，大脑当中负责理性控制的前额叶皮层会高速的运转，来管控我们的想法、情绪还有行为。当我们入睡哈、进入快速眼动的一个睡眠阶段之后，这部分理性的区域的活跃度呢就会降下来。
0: 而这个时候呢，掌管情绪感受和记忆存储的边缘系统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像杏仁核呀，还有海马体啊，这些脑区开始加班工作。白天呢，被理智压抑住的情绪感受，这个时候就会在梦境当中释放出来了。
1: 对，而且睡觉哈不等于大脑完全休息啊，睡眠期间大脑还在整理我们一整天的记忆，把白天碎片化的所见所感和过去积攒的经历呢做个拼接重组。
0: 所以说呢，白天我们反复琢磨的那些心事啊，压在心底的烦恼啊，或者是一直牵挂的人和事啊，在大脑整理记忆的时候就会被激活，然后呢就演变成了梦里各种各样的情节了。
1: 对，所以说梦啊并不是什么预示，更像是大脑在夜间帮我们处理一些情绪，归档我们的记忆。白天呢心里放不下什么，夜里可能就容易梦到什么。
0: 不过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哈，如果呢长期频繁做一些噩梦哈，那已经干扰到了睡眠质量，总是睡醒之后呢觉得浑身很疲惫啊，这个时候就要多关注一下自身的心理状态了，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医生进行帮助。
1: 是的，好好睡一觉其实也是给大脑做一次情绪大扫除啊。当然除了睡觉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也是让人开心的，
0: 就是比如说唱唱歌啊
1: 对，那我们的因你赴星光逐梦新驿站2026年的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及合肥新站高新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也是正在火热报名中。
0: 对，无论呢你来自哈、合肥市的哪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就是你的主场。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9月9号哈、关注合肥新站区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呢，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进行报名。记得是关注合肥新站区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啊、
1: 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呢我们在新站等你来开唱。接下来我们听到周深璀璨冒险人。
0: 这也是微信平台上您特别点播的哈，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昨天晚上呢孩子发烧了，一直在照顾他，熬了个大夜哈。最近的温差比较大，各位家长还有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给小朋友们增添衣物，自己也要当心啦。
1: 是的，这个白露节气之后嘛，这个天会一天比一天凉，所以不管大朋友小朋友啊，都要照顾好自己哦。

0: 一到秋季这个花粉季啊，很多过敏性鼻炎患者的朋友呢就备受困扰，像鼻塞啊、打喷嚏啊、这个眼睛痒流。
1: 最近啊，被大家叫做鼻炎针的这个斯普奇拜单抗纳入到医保，不少过敏患者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啊。
0: 是的，那北方秋季花粉季哈、集中在7到9月，那8月下旬到9月上旬呢也是高峰。那秋季杂草花粉致敏性比较强哈、不光呢会引发这个鼻炎不适，还可能会诱发哮喘，再加上霉菌、干燥气候，皮肤过敏呢也会跟着找上门了。
1: 是的，应对这个秋季过敏啊，建议大家立秋呢要提前防护，不要等难受了你再去处理啊。
0: 是的，那时候可能就晚了哈。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你可以戴好口罩、护目镜，回家的时候呢及时更换外套，清洗我们的面部跟鼻腔，包括在家里面哈，关好门窗啊，使用空气净化器、生理盐水洗鼻子，也可以起到一个日常护理的作用哈。
1: 对，口服鼻喷抗过敏的药物也是只能缓解啊，出现了胸闷的一些情况要及时的就医。
0: 当然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所谓的鼻炎针哈，这款药呢这个它呢是建议大家每2周哈，这个皮下可以注射一次，但是使用这款斯普奇拜单抗哈，它也是有严格的一个适用要求的，就是呢仅限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度、重度季节性过敏鼻炎，并且呢经过常规药物治疗之后呢状况依旧反复发作的人群同时呢这个儿童、青少年是不能使用的哈。
1: 所以提醒大家哈，目前过敏性的疾病还没有办法根治，这款药物呢只能够抑制过敏的一些炎症减轻发作的程度，减少发病的频次，实现病情的控制，它并不能够彻底治好我们的过敏啊。那具体疗程一定要遵从医生的个体的化解的一个方案。
0: 没错，当然也是哈，这个秋季过敏呢别硬扛，做好防护，规范就诊，这才是最正确的处理方式。
1: 我们来听冷雨天气。

0: 百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心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嘻哈搜获福利给力时间哈。那带来的产品呢，是来自于 SK2 的神仙水，也是很多朋友日常护肤消耗量非常大的一款产品啊，一年到头可能都在用。那建议大家趁着价格今天比较好的时候呢，可以囤一点哈。那接下来几个月呢，都不用再操心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哈，就是囤货正合适。
6: 3瓶组合装，75毫升的 SK2 神仙水。一共到手是225毫升，今天福利价只要299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此菜单给力，就直接可以找到。
5: 对，这款呢是精华的水质地哈，这个透。它是非常清透的，好吸收，早晚呢轻轻在脸上一拍就能给肌肤补足够的水分哈，同时呢维持肌肤的稳定水润状态，用完之后呢也不会起皮，不会卡粉，包括你可以做湿敷啊，给皮肤进行一个集中的舒缓补水哈，日常护肤用法是很灵活的。
6: 对，75毫升啊，一瓶放在家里，你早晚用一瓶，可以放办公室啊，就很实用啊，中午补妆之后你再拍两下，就整个下午都是水润润的。还有一瓶你可以留着干嘛呢，出差呀，旅行的时候带着啊，不用费劲的分装。就是我觉得3瓶加起来，你看225毫升，真的是足够你日常早晚来偶尔湿敷，也是非常的划算。
5: 嗯，那今天3瓶到手啊，是299元，算下来每瓶还不到100块钱。这个不管是想这个自己尝试啊，或者出门便携，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经典口碑的产品，这个价格是值得入手的。
6: 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此菜单给力呢，就可以购买啊，进行抢购了。下单后呢，添加客服微信。

0: 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嗯，当然，马上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的板块了哈。今天大家吃了什么丰盛的早餐呢？都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粉丝群来晒一晒吧。

0: 来自于蔡依林的爱以力送给大家哈。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欢迎大家来晒晒早餐。
1: 好，我们先从粉丝一群看起啊。看到我们的莎莎今天每天啊都会这个坚持来打卡，她说今天的饭前来继续做一节哑铃操啊，非常自律啊。那早餐呢也是来晒了，是牛肉三明治，还有昨天晚上呢又卤了三斤牛肉啊，牛肉切片，然后接西兰花碎鸡蛋饼芝士片夹在吐司里啊，还香煎了个三文鱼排，调料呢只需要这个海盐黑胡椒，煎过以后鱼刺都是那种酥脆的，喝的呢是一杯抹茶牛奶，还有一杯可可牛奶，以及一碗酸奶。
0: 哎呀，光看这个文字介绍就觉得这个鱼排很好吃，有点馋了。
1: 就是做你的家人太幸福了。
0: 对，还有董明也是我们一群的朋友，他说哎呀，我今天早上来了一个糊弄早餐吧，
1: 糊弄的早餐，
0: 对，里面有这个蛋黄沙琪玛鸡蛋，后面的这个隐藏款我有点看不出来，
1: 感觉也是沙琪玛。
0: 可以介绍一下啊。
1: 好，还有这个阿令他早餐说来啦，有馄饨鸡蛋还有玉米，当然还有配了这个牛奶，我看还有饺子啊，同时呢还有小馒头啊，还有这个西梅，看没有看错对不对？这个早餐其实还挺多的，他就说了三样，我来帮他补充一下、
0: 对，然后我们尽量就十全十美啊。好，来看到我们接下来的是粉丝二群的分享啊，多米尼克啊，他说周二早上好，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今天呢，早餐呢是煮的黑小米粥，搭配上了爆蛋煎饺，饺子呢是自己包的哈，调的是牛肉馅的。秋天适合吃梨子润喉，那今天的水果呢就是苏梨。生活不是时刻都要闪闪发光，平凡安稳也是一种力量，好好加油
1: 加油。还有我们的粉丝二群的红泥小火炉、他说燕麦鸡蛋饼撒点黑芝麻，配上了早上炒的红薯杆，简简单单又是一餐。
0: 还有长江七号的早餐分享哈，他打卡了这个脱高的四件套啊，他说第一次吃，他说感觉跟我们这边的中饭似的。
1: 我看有哪四件套哈，有这个小笼包子
0: 啊，
1: 还有这个鸡蛋饼，
0: 还有煎的这个糍糕对吧，右下角的、
1: 这有点像是锅吧、还有一碗是什么大煮干丝对不对，中间是一碗白菜蘑菇汤、
0: 上面还有一份应该是爆蛋煎饺啊，这个也是谢谢长江七号的分享
1: 哦，那是煎饺啊。

0: 我还以为是蛋饼呢。
1: 啊，真的吗？
0: 好，这个谢谢啊，你也可以说一下这个四件套是哪些啊？
1: 到底是什么？
0: 因为我没有去吃过，我看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去打卡。
1: 对，而且离合肥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
0: 好不好吃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
1: 嗯，好吃我们组团去哈。
0: 今天二群表现非常好，有很多的朋友就来晒早餐了啊，不光是多米尼克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呢，哎，把目光看到咱们的粉丝三群啊。这个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呀，今天早餐就位哈、啊，金黄软嫩的流心煎蛋，还有皮薄多汁的小笼包，扎心。”的啊，扎实鲜香的大肉包，
1: 这个是扎心了，是因为吃的不够多是吗？
0: 是给我看扎心了，吃那么丰盛，我好饿啊！再配上一碗清淡这个非常鲜爽的青菜面啊，简简单单，清清爽爽，吃饱元气满满，周二继续加油。
1: 嗯，谢谢你的分享，还有我们粉丝七群的路哈
0: 啊，都到七群了、
1: 啊，
0: 粉丝四群没有人晒早餐吗？
1: 就赶紧呼吁一下呀！
0: 粉丝四群，我来看一下，有人晒早餐
1: 啊，有人晒是
0: 吧？对，四群的悠哉悠哉啊，他说早餐来了，自制的牛肉汤，哎呀。这个牛肉汤看着挺好的啊，自制的。他说水果呢配上桃子，桃子马上要罢市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吃啊。
1: 哦，粉丝四群哈，我来看一下哈。
0: 还有叶子，他说很久没有来了，娃呢刚上初一，工作也是有变动哈，终于现在理顺了，所以来晒晒早餐。你看有这个阳光玫瑰呀、稀饭呐、还有这个蛋饼啊，也是谢谢叶子的分享。
1: 嗯，是的，还有我们粉丝七群哈，看到鹿哈，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黑豆豆浆、玉米。还有包子、鸡蛋和猕猴桃。
0: 嗯，好的，谢谢我们的鹿。接下来看到这个王庆啊，也是来晒早餐了，有玉米鸡蛋啊、还有这个
1: 南瓜
0: 啊，这像减脂早餐啊。
1: 嗯，谢谢你的分享。还有柠檬树哈、啊，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自制的三明治、水煮鸡蛋，还有蒸玉米，外加一杯鲜牛奶。
0: 对，我们刚从四群是跳到了七群，所以说这个五群六群啊，大家看一下你手机，你是
1: 六群有人
0: 群
1: 晒早餐。六群有风雪伊人啊，今天在晒早餐。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米线、布丁，还有蛋糕加牛奶。感觉我们这个一召唤，大家都出来了哈。
0: 好的，然后
1: 还有这个六群的金哥哥啊，他说今天早餐依然是自己做的巧克力面包，烤箱热了一下，带着路上准备吃哈。
0: 对，要召唤一下哈，欢迎大家这个代表各群的这个代表，所以呢都来分享分享。最近五群好像真的没有人，我准备待会儿来呼吁一下啊。好，我们继续看到八群啊，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是食堂买的杂粮大馍和小米南瓜粥，偷懒的一天啊，分享一下。还有我默妈说早上的早餐是牛肉水饺、丝瓜汤以及水果。
1: 嗯，是的。还有呢，听广播的洋洋啊，他说早上好啊，他说这个豆包感觉真的是万能的，还能给早餐配文字。还看了一下他今天发的图，然后旁边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字哈、啊，
0: 小米南瓜粥、
1: 蒸饺、
0: 烧
1: 麦、
0: 水煮蛋啊，清爽黄瓜。他说这个黄瓜不是黄瓜，是猕猴桃，哈哈哈。
1: 也有识别错的时候，
0: 豆包识别错了。
1: 还有云淡风轻哈、啊，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蔬菜饼、火龙果，还有这个奶昔。谢谢你的分享。
0: 嗯，好。第二也说早上好，今天一早上呢来了一锅蒸啊，蒸了南瓜、鸡蛋、玉米蒸饺、奶香小馒头、牛奶、水果。这次买的山竹又非常的好啊，看着就很不错啊。
1: 嗯，感谢。
0: 分享一下、啊、
1: 对，感谢大家的分享。马上八点钟红灯唱了，也希望大家来晒晒你想听的歌、想唱的歌。
0: 对，还有粉丝九群没有晒哈、啊，这个看刚看已经有人晒了，待会儿我们来分享。还有谁没有来晒早餐的？抓紧时间来把你的这个健康的生活状态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晒一晒吧。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平时有化妆习惯，晚间清洁这一步不能省。植村秀琥珀卸妆油450毫升大容量装，福利价199元，质地像水一样轻盈，遇水乳化快，轻轻打圈就能溶解彩妆和防晒，连眼唇妆也能卸干净。洗完皮肤清爽不油腻，不紧绷，摸起来滑滑嫩嫩。199元到手，450毫升大容量，卸妆消耗快的朋友囤一瓶，用很久不超新。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0: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8: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3: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6: 我要开始充电了。
1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7: 早上好，
1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